0: 变形以及高速传输衍生的讯号耗损，从波纤布 HVLP 铜箔到低介电树枝都必须要同步进化。随着技术门槛跟产品价值双双提高，掌握关键材料的台厂也迎来切入 AI 高阶供应链的新契机。本周先探投资周刊就循着这个逻辑深挖 PCB 产业。 PCB 被称为电子之母，这是老生常谈，更重要的是因为规格升级的带动， PCB 产业链从原料材料到成品应用整串供应链都已经脱胎换骨，加上这次股价回档挤掉过过多的水分，搭配下半年进入新伺服器出货开始上量，眼前有哪些个股哪些族群会是最好的进场机会呢？根据最新一期先探投资周刊封面故事 AI 狂潮下 PCB 价值重组报道，过去 PCB 长期以个人电脑、笔电、网通、手机这些成熟的消费性电子为主要战场，不过进入 AI 时代，在晶片传输效率持续提升， PCB 板材能否有效降低耗损将会直接决定整套系统能否正常运作，也因此带动整个 PCB 产业价值还有成长逻辑发生了明显的翻转。对此观察市场投资趋势，在 AI 伺服器高速运算以及资料中心需求持续升温之下，资金也逐渐从晶片、伺服器进一步延伸到 PCB、IC 载板还有高阶材料的供应链。而瞄准 AI 硬体的升级商机，本土投信业者也推出了全球第一档聚焦 PCB 供应链的 ETF， 在8月17到20号募集，预计9月2号挂牌，要一次布局台湾、日本、韩国 PCB 产业龙头。法人指出，之所以用 PCB 为主题，原因就在于 PCB 受到 AI 伺服器大量使用迎来翻身，并且制程精密度还有技术门槛持续往半导体等级来靠拢，产业评价逻辑因此逐步从过去偏向景气循环一类往科技成长题材来靠拢。另外从数据观察 AI 改变 PCB 产业定位，根据高盛预估，2025年到2027年 AI PCB 市场规模年复合成长率可望来到 140%， AI 铜箔基板 CCL 市场更是上看 179%。 这不单纯是因为 AI 伺服器内部新增了 OAM 加速器模组，还有 UBB 通用基板等等庞大又复杂的高阶板材需求，更加关键的是为了承载强大的运算晶片，这些板材层数动辄高达20到30层以上，并且面积也是传统伺服器主板的好几倍之多。以上是今天整理给你的最新财经资讯，更多精彩及详细内容请参考最新一期先探投资周刊封面故事 AI 狂潮下 PCB 价值重组。
1: 城市广播网带您轻松掌握财经趋势。
2: 接下来让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你好，我是果果吴英杰。
3: 宝岛花园八月好康在这里，机械表满万折千，
4: 十一表满三千折两百，还送新家富贵米哦。
3: 用爱表心意，
4: 用心表爱意。
5: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钟表公司。
6: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7: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8: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9: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8: 上至快煮面，几袋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10: AI 帮我准备中原普渡懒人包，
11: 已为您整理如下：长辈指定的三生四果，小孩喜欢的澎湃零食包，还有箱装泡面饮料。
10: 太好了，去哪里买呢？
11: 中原普渡就到万家福、乐家康一次买齐。8月24号到26号，会员来万家福、乐家康加速配，消费满额享九折。详情请上万家福官网查询。
5: 幸福美好在身旁，万家福、乐家康。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去年崭露头角的这位算是新秀，然后还在歌坛上面是唱作俱佳，而且他在幕后的一些制作功力呢，也已经逐渐获得业界的认可，而且受到很多大前辈的肯定。他是李全哲，这首歌曲收录在他2021年的这张作品《爱情一阵风》里面，叫做《Blue Monday》蓝色星期一。不过他的歌词真的是很跳跃，你会不禁就是在想他到底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精神状态下创作出这样的一个好听的歌曲。虽然他的歌词你可能觉得没有什么逻辑，很有那种蒙太奇电影的既视感，可是你又不得不承认这个旋律真的是非常的抓耳，听过一次你大概就会屌了的那种程度。8:10，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对自我要求很高，而且对别人的要求也很高的一个社会。然后我们对日本的一个印象，大概都会是他们很严谨的那种态度，不管他们真实的内心的想法，但总是他们会让自己看起来是很严谨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都会觉得日本社会好像很压抑。那日本的服装，他们也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如果你有看过那种在针对日本的毕业季啦、求职季的一些报道，你大概就会对他们那种毕业新鲜人、应届毕业生，男的一律西装领带，然后女的一律是穿着丝袜，然后穿着那种 OL 的套装，而且清一色都是黑色，你应该会对这样的画面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包含如果你去日本旅游，只要在他们的平日上班日，你挤在他们的电车里面，你应该都会看到这样的一个风景。西装裤、衬衫、外套、领带，这是日本上班族的标准配备。就算后来在全世界各地陆续的希望可以突破这种制服的窠臼，把一些比较休闲的服装穿到工作场合去，即便有这个风潮，但日本的上班族们还是纹风不动，还是坚持传统的服装。但现在这个文化慢慢的已经松动了，而且松动的原因就是全球暖化，就像那个北风与太阳的故事，最终呢还是太阳略胜一筹的感觉。那东京市府现在已经有一个最新规定，要让员工穿着短裤上班。这个事情要回到过去的一段时间，先讲去年比较近的。去年是日本从1898年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个夏天，这超过百年的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天，全日本平均温度比正常值高了 2.36 度，而今年很有可能会打破去年的记录。日本气象厅甚至有设了一个新的名词，只要温度超过40度，这个天气呢就会叫做 Kokushobi 酷热日，意思就是酷热难耐的日子。那为了节省能源呢，日本政府早在2005年就开始建议办公室5月到9月份这个时间点冷气设定在28度，这样就可以减缓那个全球暖化。那这个28度感觉上好像还 OK， 可是你要想，如果你是一个穿西装、穿长裤、穿皮鞋的人，然后你在多人共用的办公室，28度真的不能够说是凉的温度。而且这还是2005年哦，现在过了20年，这个温度的感受是只有更热，没有最热，所以经常会让大家觉得很闷热，工作效率也会跟着下降。而早在同一年2005年的时候，日本他们也推出了叫做 Cool Breeze， 就鼓励员工在炎热天气之下不用打领带，不用穿西装外套，你可以穿短袖衬衫，比较轻便的商务的服装去上班，然后也带动有些企业慢慢放宽夏天的服装规定。然后到2011年他们又推出一个 Super Cool Breeze， 就是更进一步的这个概念之后， Polo 衫啊、运动鞋这种休闲的服装才比较获得官方的认可，就出现在一些办公室的场合当中。那还有一个是在日本的有一间企业，他们在2023年推出了一间降温室，员工走进大楼的时候，你不用先马上赶到你的那个岗位上，你可以先到这个降温室先凉一下，然后你再进入到你28度的办公的空间。所以这个降温室的温度应该是低于28度，可是它就只有短暂的那一下，进去之在你上班之前先进去那个降温室，然后你的办公空间就还是28度。那么现在有很多企业已经开始调降冷气温度，可是政府单位他们的标准就比较严格，还是要按照国家标准，就是28度，不能够来更动。不过当时候在担任日本内阁环境大臣的是现在的东京知事小池百合子。那么小池百合子他现在在东京执政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也在延续他当年的政策。他在夏天来临之前呢，他就有说有允许政府员工办公室是可以穿短裤的。然后甚至小池百合子还有点幽默，他就说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快要没有衣服可以脱了，只能够穿短裤了。也应对这个政策，所以你会发现有一些日本的服饰品牌开始会推出一些款式比较正式的、颜色比较中性的短裤。如果你有常在逛一些
这个品牌，日本的服饰品牌，你应该可以发现有这样的一个潮流。现在短裤也越做越多，而且款式越来越多元，甚至它也可以在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来穿。可是现在还是有很多日本人不确定在这个时代到底怎么样的服装才算是 OK 的。现在有些东京都的政府，他们的官员，他们就有说到，一开始穿短裤上班确实有点不自在，可是穿了之后你就会发现真的很舒服。甚至啊，这些官员还跟大家说，现在大家都说他穿短裤看起来更年轻了，更平易近人，而且也说穿着短裤让整个办公室气氛都轻松不少。但是一个政策有支持的人，当然就会有反对的人。有些人觉得说，这个穿短裤当然你说体感上是让人比较舒服，可是视觉上就会可能不太舒服。有一个说法就是会有腿毛的问题，那有一个词叫做腿毛骚扰，也在日本流行，就是说看到穿短裤的人，看到人家的腿毛，就会觉得自己的眼睛被冒犯。有人是有抱着这样的一个疑虑。那另外呢，还有一些人就说他们是支持这种穿衣政策，可以不要永远都是那么样正式。可是也有人就说，这穿着短裤在办公室毕竟还是有点太过随意了，因为穿短裤平常是休息的时候才会穿的，在专业的工作场所穿着短裤可能会让人家觉得观感不好。这个是目前支持跟反对的声音。而在台湾呢，我们对于这个服装的规定好像比较没有那么严格，除了制服之外，我们好像比较没有说大家一定都要穿西装裤、衬衫跟外套跟领带。除了有部分的业种可能因为业务的需要会需要这样的配备之外，在台湾我们比较好像没有对服装有这么多的要求。可是可以从这个风气看到，现在真的是连天气很热，热到真的让人受不了的情况之下，日本他们也在逐渐的针对他们的一些传统进行改变。

0: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嘿，是陈老板您好。是是是，
1: 城市广播网不只有最好听的音乐，还有最专业最热心的业务团队，为您量身打造最棒最适合您的行销方式。
0: 如果以您广告的商品来看，建议您可以参考一下，要不要在这几个时段播出呢？因为消费群在这个时段的收听率是最高的，这样会有更好的宣传效果哦。
2: 好，就听你的建议来安排喽。
1: 除了热心，我们也想贴近您的心。赶快拨打城市广播网的业务专线02-2898-6901，02-2898-6901。让城市广播网成就您的事业奇迹。

0: 城市广播网，
1: 每天都会，
2: 我也会，拜托都有在听好不好？
1: 每天都在听。
2: 每年开学的第一天
1: 到最后一天，
3: 春夏秋冬，
1: 婚丧喜庆，
0: 喂，
1: 都有
0: 城市广播网，
2: 随时随地陪伴你。

来自 Davichi 的歌曲 Just Hug Me， 只要抱我，早上8:28。刚才提到在日本因为气候的关系，天气越来越热，所以日本他们对于工作场合的服装的要求也在放宽，已经不用说一定都要穿着西装长裤然后皮鞋跟领带，现在他们已经也可以允许穿短裤，而且是在政府单位穿短裤。那除了这个服装的规定之外呢，日本他们还有针对酷热天气来定出类似我们所说的高温假的这种状态，类似啦，但并不是真的放假。在日本各地其实每一年在6月份他们就提早进入酷暑状态，日本的气象厅他们先前就有针对很多地方发布热中症警戒，就是中暑警报，然后在东京呢也是时不时就会预估有摄氏35度以上的猛暑日，然后中暑对策这个事情已经不只是政府单位，也是很多企业没有办法忽视的议题。尤其在面对不断升高的中暑的风险，政府已经修法要强化日本的企业有这种中暑政策的责任，就中暑要做出一些对策。那在法律的义务方面，企业也有一些更改的规定，包含呢是不是要让员工远端工作，这是近年日本很多的公司都在讨论的一个问题。根据日本的政府统计，2023年因为职场中暑导致死亡或者是需要休息4天以上的人数，2023年全日本1106人，这是有史统计以来第二高，那其中死亡人数占31人。在日本的环境省跟气象厅，他们也有一个叫做阿祖萨指数，就是中暑指数，他们就会发布热中症警报。那这个指标它看的不只是温度，他们也会加上湿度，加上地表的辐射热这些不同的天气因素。那这个也是日本的官方或者是日本的企业公司行号评估中暑风险的重要指标，就中暑指数。而日本的厚生劳动省他们也有定了一个规则正式上路了，就是公司被要求要建立中暑通报以及应变流程，像是员工如果有出现中暑的症状就要立刻通报休息冷却身体，必要的时候呢还要送医。而在各地的工作现场，这个中暑指数只要来到28以上，然后连续1小时的工作就可能会被列为中暑风险工作。所以环境只要过热，依照日本的法律规定，企业就是有责任要去保护员工不要中暑，不然的话就会面临到损害赔偿的这个问题。那虽然各地的实际环境条件都会不一样，可是如果政府已经有发布中暑警报，那就还是这个环境它就有中暑风险。那只要在这个状态之下，企业没有为员工的安全做打算，那企业你就要祈祷员工不要有问题，如果有问题，那企业就有后续的一些责任要去做赔偿，要去做后续的处置。那目前虽然日本的法律没有规定说高温的日子是不是要让员工在家工作，日本政府没有定这个高温假，但是依照日本的一些劳动的法规，雇主对劳工的生命安全还有身体是有安全的考量的义务的。所以如果员工因为工作环境中暑，然后公司没有采取任何的预防措施，就会有可能要负担民事赔偿的责任。那目前在日本有一些企业他们各自推出一些领先政府的方案，像在日本埼玉县有一间中小企业，他们2022年开始就推动了一个企业内部的制度叫做

中暑对策远端工作建议日。这个制度的起点是来自这间公司的副社长的亲身经历。这个副社长在2022年的夏天的一个早上，就在公司的门口看到一个年长的女性突然就倒在地上，出现这个中暑症状，要紧急送医。然后后续呢，在公司内部也有员工通勤路上因为酷热，因为中暑的症状而感到不舒服，然后也影响到工作。所以这件事情呢，这些事情就让这个中小企业的公司经营管理团队深刻的认知到，中暑这个事情已经不是单纯的偶发事件，是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会影响企业营运的一个潜在的威胁。那副社长他就说，所以他们的工作性质当然还是需要公司同事一起面对面讨论沟通，所以日常的话没有特别状况的话，希望还是以全员出勤为原则。可是因为气候变迁，高温的时间也变得更多，所以他们已经开始去放弃那个太热就撑一下的观念，他们说这个是真的会影响到工作效率跟健康的，所以他们公司内部就开始用天气预报的温度来当作远端工作的标准，如果当地的预估温度超过摄氏38度或者39度，他们就建议员工可以在家工作。可是这个制度上路之后发现，一年里面真正到达这个标准的日子其实很少，2022年这样的标准的日子只有一天，2023年只有两天，那实际体感经常会是可能温度37度，但体感上你已经感觉40度了，所以这种状况就不符合标准。那公司内部他们又在启动检讨机制，真的是很佛心的公司。他们在检讨之后呢，他们就从2024年开始改用政府发布的这个中暑指数来当作依据，如果在当天中暑指数公布出来已经来到了一个等级之上，他们就会透过 APP 在公司群组里面告知大家，你们可以自由选择今天要不要在家上班。那这个制度也没有强制规定，你还是可以按照你自己的工作状况，你的身体的状况，你可以自由评估我要不要出勤，所以他们有做了这样的一个调整。那调整完之后呢，员工怎么说呢？员工说感觉工作起来是更有效率更有干劲。还有呢，有些内部的员工他们就说，天气热的时候光是通勤的路上就觉得好累，那还要通勤到公司，还要在工作，真的很辛苦，越热越疲劳。那这个工作的政策，远端工作政策上路之后真的就比较轻松一些。所以日本有些中小企业他们自己是做的比政府的标准还要再更先进一些。除此之外，在日本的一些动物园，他们也有设置感测器来去侦测这个园区当中不同地方的温度有没有一些变化。那有些动物园就说，透过这些温差的侦测的系统，他们就可以针对不同的场所进行比较精准的那种温度的警告，也可以再赶快通知各个不同的园区的动物饲养者去做出一些应变。还有在日本也有一些公司，他们去开发那种耳挂式的侦测装置，可以佩戴侦测者的这个热中症中暑的风险，然后及时的把这些资讯传达给这个本人或者是管理的人，就是这个主管机关，或者是传达给这个公司企业内部的经营阶层，也可以记录工作期间的环境的数据。日本他们有开发出这样的产品。那再回到刚才那间中小企业，那间公司的副社长就说，以前会觉得天气热撑一下就好，没有必要请假或者不上班，可是现在已经不是这个状况，已经不是意志力的问题，是实际会影响健康还有工作效率。而当这个全球各地极端气候越来越强烈，高温也成为了日常的灾害的时候，工作文化势必也要做出调整跟改变。那日本他们已经逐渐在摸索这个事情，未来我们是不是也要去再探讨这个高温假，或许也是大家需要再关注的一个新闻点。

0: 我把耳朵借给了你，让你听清楚我的声音。闭上眼睛，你跟着我的声音探索这个世界。我们经过森林，听着动物的合唱，进入海洋，享受海底万英里的宁静生活。我们穿梭宇宙，数着飞过的流星，最后来到了这里。你说你最喜欢这个城市，因为这里有最温暖、最熟悉、最想念的声音。原来最美好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1: 我们在此相遇，承载你的情绪回忆，在空中交流共鸣的脉动，像一条蜿蜒安静的河流，带走你眼角的悲伤，是一棵屹立在身边的树，聆听你人生的篇章。好像路人只是经过，好像微风轻拂脸庞，穿越空间与距离，静静地抵达你的脑海。熟悉的声音只为抚平内心最乱的角落，你只需简单调整身躯，以最舒服的姿势与我们对频。
2: 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城市广播网。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大家好，我是张震岳，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1: 早上时间8:53，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继续带你来回顾历史上的今天。西元的2006年，当时国际天文联合会在捷克的布拉格开了一场影响非常深远的会议，经过科学家激烈的讨论，最后投票表决，把正式陪伴大家几十年的冥王星开除，踢出了太阳系的九大行星，降级为矮行星。所以从此之后，很多百科全书都必须要重印，就因为这件事情。那为什么当初要把这个冥王星踢掉呢？因为观测技术进步了，很多天文学家有发现，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区块的古柏带，有很多的星体跟冥王星差不多大，甚至更大。但如果你把冥王星算成行星，太阳系的成员可能就要再多出几十颗。而科学他们讲求的是严谨，所以为了要给行星一个明确的定义，所以后来冥王星只能够黯然退位。这也告诉我们一个很残酷的事情，有时候位置跟资格不取决于历史的那种情怀，而是取决于规则的演变。当大环境标准改变了，你可能没有退步，但是就整个环境的标准已经不适合了，不适用了，那过去的你拿到的一些利益就不得不吐出来。可是你从另外一面来看，虽然有时候标准改变，但是你没有变啊，冥王星它并没有因为这个标准改变它就变成别的星嘛，没有，它还是冥王星，它还是那颗星体，只是大家的标准变得不一样而已。所以有时候你改变了，你的位置不同了，不是你不够好，只是可能那个状态，那个当时候的时空背景跟你原本在的那个时空背景已经有些变化了，就这样而已。你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有时候不用太去苛责自己，就像冥王星一样。还有另外一件事件，在历史上今天1991年，当时候正值苏联解体动荡的前夕，乌克兰的最高的议会他们就正式通过乌克兰独立宣言。那这场历史巨变跟我们前面几天分享过的那个当时候苏联他们要企图推翻戈巴契夫的政变，这个政变失败了，所以乌克兰这边就看准权力的真空，他就赶快当机立断宣告脱离苏联独立。后来这个提案在全民公投获得压倒性的支持，而这件事情也彻底改变了东欧的版图，而且不单纯是单一个国家单一个政权的独立，甚至这个事件还加速了整个苏联的解体，就像骨牌一样，马上这样速度非常的快，也埋下了在过去往后几十年之间的地缘政治冲突的根源。所以很多历史当下就是取决于当机立断，该断不断，反受其乱。尤其当一些结构性的危机出现的时候，你有准备的话，就可以抓得住那个稍纵即逝的缝隙，就像当年的乌克兰一般。希望以上两则分享带给你不同的启发。我是平汉，城市 Morning Call， 祝福你一个愉快美好的一天。明天空中再见，9点之后记得继续收听菲欧娜公主城市打勾勾，继续带给你好音乐好心情。明天再会，拜拜。

想要快乐最简单最快速的方法就是赶快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24小时的好音乐吧。大家好，我是杜德伟。

0: 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欢迎收听由东森财经新闻提供的财经快报。台股加权指数上周周线翻黑，终结连二红，但跌点不大，仅586.72点。五日均量虽缩至8536亿元，仍站稳45000点上，处在区间震荡格局。未来一周金融市场大势是辉达将公布财报，同时需留意联准会态度偏鹰。国内则见到投信筹码松动等因素，法人认为随中多头格局未变，但 AI 基础建设的庞大资金借贷造成美日欧等长债殖利率飙升，仍将造成市场短线的波动。近期矽晶圆市况明显升温，业界传出客户抢货情况加剧，甚至有客户愿意接受涨价双位数以巩固料源。环球晶董事长徐秀兰日前受访时证实矽晶圆涨价趋势，难掩期待直言等了很久终于等到了，指出现阶段不论现货或长约价格都在上涨，尤其生产成本持续攀升，公司也正与客户协商，希望进一步反映成本，想办法让客户加价加得更多。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21日举行展前第三场论坛，全球行销长暨台湾区总裁曹世伦今日表示，随着 AI、 先进制程与先进封装快速发展，半导体材料的重要性持续提升，台湾2025年半导体材料消费金额达217亿美元，占全球市场近三成，已连续16年位居全球最大半导体材料消费市场。触控模组厂21日召开法人说明会，指出由于记忆体及各类零组件价格持续走扬，促使终端品牌客户在第二季提前建立库存，并出现小幅拉货效应。不过随着零组件涨价趋势一路延续至下半年，预期整体终端消费需求可能将受到部分压抑。以上新闻由东森财经新闻台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3: 宝岛会员八月好康在这里，机械表满万折千，
4: 十一表满3000折200，还送新加富贵米哦。
3: 用爱表心意，
4: 用心表爱意。
5: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中药公司。
6: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7: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8: 哇，是紫红色的樱桃哎！
9: 这是由彩虹河谷红宝石之称的华盛顿樱桃，樱桃经过雪水灌溉之后，需要人工细心呵护。华盛顿樱桃是9到9.5肉等级，每一颗樱桃大小约是50元硬币，来吃吃看。
8: 哇，好甜哦，超 juicy 的。
9: 华盛顿樱桃每颗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之间，比一般市售樱桃17度还要来得甜哦。
10: 这要到哪里才买得到？
9: 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就可以订购喽。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10: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12: 生活打勾，
13: 健康打勾，
12: 欢乐打勾，
14: 好运打勾，
15: 音乐打勾，
16: 歌嘴也打勾，
17: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好，听到的是这个梁文音哦，他在这个2019年的时候有个 hashtag 2019还在玩彩带版推出的歌曲哦，就是呢和这个六甲乐团呢来合作歌曲休假夏利猴啊矮，然后也是翻唱了罗时丰和王瑞霞的原曲哦。好的，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欢迎朋友们在城市 Morning Call 之后继续收听城市打勾勾，我是 Fiona。 那因为呢今天天气哦不太稳定哦，南台湾的雨势呢相当的明显，台南高雄屏东县呢是超大豪雨哦，然后呢一片紫暴，所以今天呢包括了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台东县都是宣布停止上班、停止上课的。那当然呢，连日降雨哦，山区还是要慎防塌方、落石、土石流，还有溪水暴涨，也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活动。低洼地区呢，也要慎防淹水。好，来分享一下今天网络上看到的这个心理测验啊、IG 可以搜寻 Explore On 写进心底的话的这个心理测验图文资料引用来源是这里啊。那你觉得今天的图片当中呢，哪一只最可爱？最想要把哪一只带走？一二三四都蛮可爱的啊。你最想要带走哪一只呢？我们待会来测一下，你容易吸引什么样的朋友？那今天呢，礼拜一是 Happy Monday 哦，可以自由来选答你的周休假。假期做了些什么呢？有没有什么话让你觉得很有力量或觉得很暖心哦？那最近有没有什么很小很小的事情让你心情有稍微好一点点？好，或者是你有做什么样好吃的料理吗？周一小厨神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哦。那就请到这个菲欧娜公主啊，狂吠两声，就一直遇到帅哥欧巴。说真的，已经好久没遇到帅哥欧巴了。就那边为己有的，那你要怎样的？娜公主，菲欧娜公主的脸书来留言互动一下咯。好，继续来送上是王谦的歌曲《Believing》。

0: 好的，今天这个小人儿呢，上面都有一朵花哦，你选择是哪一个呢？我们来看一下你比较吸引到的朋友是什么类型的。如果说你选择是一呢，上面可能是一个小黄花的话呢，你容易吸引到个性温和、愿意倾听的人，他们喜欢和你聊天哦，不是因为你特别会说话，而是呢待在你身边哦，就会觉得特别的安心。所以很多人呢，一有烦恼的时候呢，就想到你哦，就很想要到你身边去，感受一下你那种安心的感觉。好，如果说是选择二呢，看起来像是紫色郁金香的话呢，你身上有一种让人家放松的魅力哦，因此呢很容易吸引到很外向、热情，然后又喜欢新鲜事物的人，他们也会很想要跟你一起来旅行啊、聚会，体验各种新的挑战，因为跟你相处呢是充满还蛮开心的那种乐趣哦。那你本身也是蛮 chill 的，就是了，很放松的感觉。好，如果说是选择呢三，上面有一些小兰花聚集的话呢，你是散发着很认真稳重的气质，因此很容易吸引到有目标有责任感的人，他们欣赏你做事的态度哦，也还有人生的理念哦，也愿意和你一起来努力成长，彼此鼓励，互相进步。所以你是会吸引到那些就是蛮有内涵而且有人生目标的人呢、哦。好，再来是选择四呢，就是上面是一朵玫瑰花的话呢，你最容易吸引到重感情讲义气的人，他们认定一个人之后呢，就会陪在你身边哦，不管遇到什么开心低潮都愿意陪你一起来面对，所以你吸引到的人呢也是非常的够意思就对了。好的，以上呢就是透过你选的这个很可爱的图片，想要带哪一只回家，来看一下你容易吸引到的朋友的类型哦，也提供朋友们参考。
1: 嘿，佩佩，你看这瓶新口味的果汁，网络上最近不是超红的吗？包装很漂亮吧？我排了很久才买到的诶。
2: 可是漂亮的外表不一定代表它有健康的内涵诶。在打开它之前，也许你可以仔细检查一下这个。
1: 什么？你是说瓶子上的保存期限？
2: 没错，这是我们的第一条线索，日期是否清晰，是否在有效期限内，这是确保食品新鲜安全的第一步。
1: 哦，原来如此，还有吗？还有没有什么线索啊？
2: 当然还有，我们再来看看背后的这张成分标示，里面的成分是不是你熟悉的东西，有没有太多看不懂的化学名词，或是有没有食品认证标章，还是政府机关合格的字样，这就是侦查食物真相的第二步哦。
1: 哇，我以前都茶来伸手饭来张口，从来没有像这样仔细看食物诶，原来我也可以当食物侦探。
2: 对啊，每个人都可以是自己的食安侦探，从看保存期限、检查成分标示，到观察食物的色泽和外观，这些都是我们保护自己的超能力。
1: 多一份观察，多一份安心，让吃东西不只是满足口腹之欲，更是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从今天起，让我们一起成为自己的餐桌守护者。

0: 嘿，即使我们看似不同，
1: 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
0: 渴望爱与被爱的心都一样，
1: 来生还能相遇，
0: 爱的路上一路相随。城市广播网，
2: 大家好，我是张震岳，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好，这首歌曲呢之前有搭配深夜食堂的主题曲哦。那这位女生呢，她就是又因为这个阳光女子合唱团又更红哦，而且呢越活越年轻，把自己保养得很好的孙淑媚和这个有沙哑嗓音的阿杜一起合作歌曲《Bocazo》，然后这首歌呢也是把那种爱情的沧桑哦唱到了蛮极致的味道哦。 好，继续呢要来送上这首歌呢哦，来一首这个暴力情歌，来 Open He 初恋一下，好了，开玩笑的啦哦，又要扒他六下了啊，男男对唱的一首歌曲，林隆璇还有李圣杰的《你那么爱他》。

0: 还记得每次棒球赛，还记得好久不见的朋友，
1: 真的吗？你去哪里整的？
2: 你去哪里了？
0: 还有街坊邻居，他们
1: 那天谢谢你的帮忙呢。
2: 哎呦，不会啦，客气什么？
3: 这些声音是不是离你越来越遥远？你的生活也被网络世界改变了吗？
4: 拜托，连这个也不会。
5: 公众人物本来就要接受公平吧。
0: 我喜欢就好，有什么不行？找回新的温度，城市广播网。
6: 哎，你在看什么？
7: 我在帮我爸看血氧机啊，我比过价了，你看这家最便宜耶，而且还是医生代言，这个医生超有名的，还免运费，又有7天鉴赏期，可拆箱验货，不满意还包退，底下的评价都是很正评，而且很多人都说赞呢。
6: 可是你看这个看起来很像一夜式广告诈骗呢，不要在这里买啦。
7: 从哪里看得出来是诈骗？
6: 因为他所有资讯都在同一个页面，而且血氧机不可能卖这么便宜啦，这个低于市价太多了，网页上又没有公司地址、客服电话，还叫你加 LINE 私下交易，而且这个什么代言照片好假哦，你不要在这里买啦，免得被骗
7: 啊。好吧，那我还是去药局买比较安心。
8: 行政院消保处提醒民众，网路购物时

应慎选标示清楚、信誉良好的卖家，利用具有审核机制的拍卖购物网站，避免透过私人讯息的交易方式。碰到可疑的购物网站，千万不要线上刷卡，并立即停止购买。如果真的已经透过货到付款购买，而且买到假货时，可立即打电话通知代收货款，并向物流公司申请退货退款。公路法也规定，物流业者对于一夜市广告诈骗受害民众，先给予退款协助，否则将会处以行政罚锾。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好，这个是来自于加拿大的基督教的摇滚乐团 Hawk Nielsen 哦。那这首歌呢是他们在2015年的 Diamonds 这张专辑里面的 Sold Out， 然后也是蛮激励人心的、哦、就是对这个信仰呢是相当坚定哦，对生活是有这个积极态度的奉献哦。好，时间呢是来到了9:37，你正在收听的就是晨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晨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来关心一下天气。好，受到了热带性低气压还有强烈西南风的影响哦，今天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台东县在今天都是停止上班、停止上课的。那连日降雨哦，还是要慎防这个淹水，还有山区慎防坍方落石、土石流，还有溪水暴涨哦。那第18号中台呢，沙德尔持续的增强当中，中央气象署表示呢，它的路径受到了高压的引导，预计在礼拜四27号呢转向西南。南西移动，恐怕在深夜暴风圈会笼罩北台湾。那根据呢，今天早上凌晨5点的最新预报数据哦，各地区呢未来120个小时暴风圈侵袭几率哦，有7县市超过了60%，最高是连江县达到69%，再来有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等等哦。其他县市呢，120个小时的台风暴风侵袭几率是低于60%。那预估呢，在礼拜三呢上午可能会发布海上警报，礼拜三晚间呢不排除发布陆上警报，礼拜四深夜到礼拜五清晨呢将是沙德尔距离台湾最近的时刻，也不排除它可能会擦边通过哦。那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呢，今明两天哦，低压带缓慢的北移，西南风夹着水汽经过台湾，今天的西南部、东南部还有明天的西南部呢，受影响是最大的，不定时有强对流发展或这个移入哦，午后呢也会扩展到其他地区，那也要小心这个伴随的雷击、强风、瞬间强降雨等等剧烈天气的形态，同时呢也有连日呢致灾性大量降雨的几率发生呢、哦。那今天的气温呢，北部是25到35度，中部是23到31度，南部是24到28度，东部是23到33度。好的，那我们今天呢 Happy Monday 哦，那我们来分享一下周休假期做了些什么事情或其他的心情可以分享。Christine 呢，她说今天选是4，周休假期追剧打发时间，每天都在下雨，真的是听到好像心甘的甘苦啦，吼吼吼，对对对，特别是这个南部地区哦，可能也有一些淹水的灾情哦。方舟呢，他说今天选是2呢，头戴紫花的娃娃到台南呢是扮演厨师哦，炒饭炒面洋芋炒肉丝，让岳母老人家吃得很开心哦，玲玲开心我也开心哦，也是展现了你的这个好手艺哦。蔡琳呢今天选是3，他说呢这个假期呢两个孙子来陪伴，下雨天都是窝在家里追剧滑手机，周一台南市停班停课哦，但自家的工作一样是上班拼经济，再一直雨下个不停哦，没有办法工作赚钱的话会很辛苦哦，多处淹水也希望大家都是无灾平安的，不然我家场外就会一直唱着我家门前有小河了。明轩呢，他说礼拜天呢去台北大巨蛋看中信队统一哦，感谢统一爸爸邀请 Shiny 崔明豪来当开球的赛后嘉宾，还看到了统一的府城四大才子唱歌超厉害的，激烈球赛之后还可以唱得这么好听，真的是赞赞赞赞赞哦。霞飞哥呢，他说星期六在家废了一整天哦，星期日早上去西安朝天宫高美骂报名，10月16号要徒步3天回白沙屯拱天宫进香的这个活动啦哦，顺道呢就是欣赏一下湿地的风景哦，对，那边真的也是很开阔很漂亮哦，上次去也是很棒的。好，再来是 Kevin Lin 呢，他说假日趁着好天气到操场跑步打球，享受流汗的舒畅哦，不错不错哦，有被你碰到好天气哦。Evan Fan 阿北说呢，周日没有放假，下午才上班哦，趁着早上还不错的天气，带着砍球哦到淡水去走走，偷得浮生半日闲也是非常不错的哦。谢谢你的照片，的景色很美，有这个荷花吧还是莲花，分不出来。
桑金券，他说呢，想要都带走，但是只能选一个的话，选一哦。再来回答子题，周末呢就待在家里面看影片，然后最近没有什么太多的心情起伏啊。好，怡杰呢，他说礼拜天凌晨呢是从台南出发前往花莲过去，要带小朋友去感受暑假的尾声，结果在台南下大雨，在台东花莲雨势也不小呢，这几天可能都要走室内行程了。不过呢，昨天一整天都是吃美食，非常的幸福哦。你的照片也非常有趣，里面有很多的熊哈、哦、熊的那些那个标本哦。好的，那我们这个阶段就先分享到这边了，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高尔轩的歌曲 Run Away。

You ain't even gotta know 我何时打量的，就像我的打量的你。我把自己锁在牢房，痛苦建造的城墙，在墙壁上我画的是自尊与现实，拉扯着面模糊不清，该要怎么衡量？我每天闲着抽烟睡觉，手握着钥匙，but I'm trying to get

0: 一听就上瘾，不听就想念。大家好，我是高尔轩，这个城市最棒的音乐就在城市广播网。
1: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好，这首歌曲呢虽然很应景哦，但是相信很多朋友都希望大雨不要再下了哦，不然又会造成灾情了哦。啊，这个是娃娃金志娟呢，她当年哦是从这个秋秋合唱团比较摇滚风的主唱哦来走红的，后来呢也有单飞哦推出过一些专辑，然后呢那时候她就比较走那种都会女性情歌的路线了，也有很多金曲哦，像这首歌呢《大雨》也是在讲那种感情受挫了，内心下着大雨，外面可能也下着大雨哦，那我这个狼狈的那种感觉，还有心痛的感觉。好，继续呢要来回味到的是张学友还有许志安还有郑中基在90年代合作歌曲，当年一推出呢这首歌很轻快的曲调就很受到欢迎哦，就是叫做甲乙丙丁哦。那最近呢李佳薇不是有一首甲乙丙丁吗，也是在这个网络上蛮走红的，那这个歌名哦是一样的哦。那我们来听这首歌呢则是哦比较在讲说花花世界里面呢，我们不要太过内耗，不要太钻牛角尖，只要豁然开朗的活着就好了，因为我们也是小人物啊，我们也是路上的甲乙丙丁。我们来听这首歌曲。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

一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 各位旅客请注意，台湾风味号即将启程，本班列车载满台湾丰饶的好味道，请尽速上车。
2: 台湾风味号行动餐车，8月30日上午10点，从台北希望广场启程，带你认识台湾农产。
3: 现场还有阿芳老师用香蕉、鳗鱼、小卷的料理示范，三道佳肴等你试吃。
2: 指定品项消费满300元，还能兑换冰品一份哦。
3: 以上广告由农粮署提供。
4: AI 帮我准备中原普渡懒人包，
5: 已为您整理如下：长辈指定的三生四果，小孩喜欢的澎湃零食包，还有箱装泡面饮料。
4: 太好了，去哪里买呢？
5: 中原普渡就到万家福、乐家康一次买齐。8月24号到26号，会员来万家福、乐家康加速配，消费满额享9折。详情请上万家福官网查询。
6: 幸福美好在身旁，万家福、乐家康。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好，听到的是伊恩王伊恩呢翻唱萧亚轩的歌曲哦，突然想起你。时间是来到了10:10，十全十美。第二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好，来跟大家分享自由时报的报道啊，今年度的这个澳洲雪梨马拉松啊即将要登场了，但是呢主办单位在设计奖牌的时候却闹了一出国际笑话啊。奖牌背面呢原本应该刻上的是代表雪梨的安联体育馆啊，但是呢疑似呢因为名称差不多一样啊，那就导致出现在奖牌背面的是远在德国慕尼黑的安联球场，他们前面的那个安联都是一样的，后面呢的这个一个是体育馆一个是球场哦，是不一样的这个字。然后呢法新社就报道这枚这个奖牌背面呢呈现了雪梨的城市天际线，雪梨歌剧院还有呢港湾大桥等等代表性的建筑都有登场，而外观呢呈现菱形网格状的慕尼黑的安联球场哦，竟然跟这些知名的景点摆在一块哦。那马拉松主办单位呢也大方承认说，哎，这个奖牌哈出现了啊不幸的错误啊，这个国际风味是有点太多了啊，对于这个体育馆的描绘呢并不正确，我们也不打算淘宝了啊，这个是不幸的错误，但是这些错误可以成为大家闲聊的话题，所以呢大家可以用比较幽默的态度来看待哈，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不过呢这起乌龙哈也造成了这个澳洲媒体呢调侃的对象啊，雪梨城风暴呢就在这个头版标题写着说呢，正面奖牌呢把雪梨放到了地图上，但地图本身错了。而马拉松的主办单位也表示哦，这次的赛事呢有多达40,000多人来报名参赛，创下了参赛人数记录哦。在完成42.2公里的马拉松的赛程之后呢，参赛者就可以获得正面荣誉徽章哦，不晓得他们后面，因为报道没有说他们后面有没有做什么更正啊？对，那应该会做补救吧，不然就会收到这么特别的国际味道的荣誉徽章啊。好，今天是这个 Happy Monday 哦，就可以聊聊你的周休假期过怎么样啊，还有一些心情啊都可以来分享哦。诶，我刚刚上一段自己忘了讲哦，我自己本身呢礼拜六是去诚品买书，然后那个喝个下午茶，然后星期日呢又开着我的车去这个海线大安的一家餐厅来吃套餐哦，回程又刚好碰到了下的倾盆大雨哦。上个礼拜我去那个惠孙回来也是下倾盆大雨，超大雨。还有呢上教练课的时候，那时候开高速公路，第一次上那个教练课开高速公路时速飙得很快，然后呢也是下超大雨，我真的是跟雨神同行耶，我这样算一算每次好像一开车出去就下大雨哦，还是因为黑色车是属水的关系呢，我不知道啦。不过呢上教练课那时候是上那个开教练课教练的车是白色的，所以应该跟这没关系，但我已经发现好像每次开车出去都下大雨。好，那个泰州 Hello 泰州他分享了这个是排骨面啊，排骨很多哦，很好哦，赞哦。元成啊，他说是住在台南中西区哦，雨下到呢都门口都淹水了，湿雨量哦，昨天下午2点到3点有69.5毫米，不淹水才怪了嘞哦，真的现在好多那个网络上大家都有po出台南好像这个蛮严重，然后淹水的地方也很多哈。真仙丽呢，他说台南下了好几天的雨都没有停过的，衣服都晾不干，所以呢今天要出动除湿机了。张不可能，他说假日都在下雨，只能在家耍废。这个礼拜呢，也好像是一直下，会一直下雨哦。对，那可能是受到那个低压带的影响啦。智佑呢，他说台南我家这边呢度过了非常不平静的夜晚，只希望能够早日度过水灾哦，思考着等雨停缓后续要进公司要收拾整理的画面了，因为呢他拍出来的照片也是都是有在淹水哦。
义军呢，他说选三，周一的暖心话语是面对复杂保持华裔啊，大家加油，时时刻刻保持好心情。然后呢，他也追了不少的陆剧哦，还要持续的追下去。然后因为今天呢，这个台南是停班停课的，然后他说会在家收听晨市广播。好的，好的，谢谢您。蛋嫂呢，他说星期六社区普渡，所以呢也是帮忙到普渡完整的结束哦，也辛苦了哈。居林院呢，他说星期六中午呢生日家庭聚餐，星期日又陪着儿子，只有我跟儿子在回前夫老家中元节拜拜，感觉好像也没有放到假哦，所以今天上班呢感觉有点累。永杰呢，他说台南是放这个好雨假哦。嘉涵呢，他说下雨的天气大家都要小心哦，特别小心外出的时候。朱梅呢，他说今天的这个都很可爱，想要全部带走分享周休假期哦，很久没有出门溜达一下，星期六去了竹山指南宫还有武昌宫来拜拜，还好都是间歇性的雨而已，午餐就是附近的那个旺仔鸡哦的美食来结束半日游的行程，围走漫游放松之旅也是很舒压的，这几天好多地方都下暴雨都淹水了，大家出门都要小心注意安全哦。哇，也谢谢你的照片哦，这些照片呢美食还有一些那种什么树木啊，还有什么你去那个拜拜对不对，哇，这些照片看起来都会觉得让人家蛮舒压的。好，这个阶段就先分享到这边了，继续要来送上吴汶芳的歌曲，这样的我值不值得你爱呢？

0: 修理沙滩，修理玻璃，修理修理哟、
1: 哦！你听，从喧嚣的城市走到宁静的田野，你会自然而然地踮起脚尖，放慢脚步，轻轻地走到湿润的石板路上，那毛茸茸的青苔仿佛是最天然的润手霜，滋润着你手上每一个细胞。你听，窗外又下起了雨，大自然的美妙无处不在，它可以演奏出世界最美的声音。你听到了吗？那些美妙的声音。喜欢一种声音，它美妙无比。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惊喜。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充满情趣。聆听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更加美丽。城市广播网，你听见了吗？
2: 喂，弟弟啊，在外面有没有吃饱啊？要按时吃饭呢。
3: 好了好了，知道了。
4: 每一句看似平常的问候，都是父母对我们的关心，往往也是最常被忽略的。
5: 怎么连这个都不会？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做啊？
3: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处理。
4: 当我们受了挫折后，才发现，爸妈的关心，家人的问候，永远都是最温暖的。有空就打通电话回家吧。
3: 喂，妈。
6: 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彭佳慧。

好，听到的是这个 Super Junior 的这个东海哦，和这个 J Park 朴宰范，以及呢曾经是男团 History 的队长哦，后来以艺名呢Yo 来活动的这个三个人呢、哦、一起来合作歌曲哦，也是一听就让人家心情变好的歌曲，叫做 Good Day。 对，不管这个天气怎么样，还是希望大家今天都能够过得开开心心的咯。好，继续呢来回味一首呢，就是在这个90年代呢那个黄金年代的西洋的抒情歌曲哦，那个年代的歌曲呢真的是很好听哦。那这首歌呢是遇到了真命天子天女时很适合唱的 I Finally Found Someone，芭芭拉·史翠珊还有 Bryan Adams 合作的歌曲。

时间来到了10: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呢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呢来关心几则讯息。好，中央社的消息哦，豪雨轰炸南台湾，23号呢，多处道路积淹水哦，路树倾倒，有民众呢车辆泡水受困，高雄轻轨呢遭到路树擦撞一度停驶，高雄因为土石流警戒哦，撤离了2000多人，而屏东全线呢也撤离了115人。气象署发布了豪雨特报，表示23号晚上到24号上半天呢，是这波降雨最明显的期间，嘉义以南东半部地区呢容易有局部大雨或豪雨，高雄市地区呢也有局部大豪雨或超大豪雨，因此呢今天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台东县呢都是停止上班上课。高雄市长陈其迈提醒，高雄呢近4天累积雨量恐怕达到年降雨量的一半，呼吁市民呢非必要不要出门。而第四座战区呢也已经派遣兵力进驻纳马下区还有六龟区公所执行灾害的防救。那经济部呢应变小组在23号晚间6点提升为一级开设，严防持续性的豪雨威胁。台铁宣布呢今天中午前呢花莲到台东间的对号列车是停驶的。三立新闻网的报道，受到热带性低气压还有强烈西南风的影响，南台湾呢今天遭遇大豪雨狂轰哦，台南市也达到紫暴等级。大雨呢不仅让市府紧急宣布停班停课，也传出了严重的灾情，位在台南市东区的国定古迹台湾府城大东门，因为近期正在进行修缮，周遭呢搭建的鹰架疑似承受不住连日的暴雨，今天清晨5点多呢应声倒塌，大量的黄土还有铁架瞬间呢占据车道，警方获报之后也火速赶往现场拉起封锁线，所幸呢没有传出人员伤亡。另外呢，西北太平洋热带系统大爆发哦。根据日本气象厅最新的观测，位在菲律宾东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在今天清晨呢正式升格为台风闪电，是由这个泰国来命名，预估路径呢将会朝东北方来前进，对台湾没有直接的威胁。中央社的消息，总统赖清德23号赴金门主持823战役胜利68周年追思祭悼典礼哦，并且和参战的兵官还有这个彝族来午宴。赖总统致辞时表示，823炮战是军民团结、不分族群共同守护国家的结果，期盼朝野政党和全国民众能够秉持823军民团结、反共保台的精神，共同来支持国防预算，为台海和平打造更坚实的稳固基础。他也提到，天下虽平，妄战必为，牺牲主权、委屈投降的和平协议只会换来更多的屈辱。中央社的消息，行政院长卓荣泰23号表示，116总预算呢破新台币3.9兆元，不仅公务预算挹注健保600亿元，健康台湾深耕计划投入100亿元，青壮世代心理健康支持计划也编列4.29亿元，预计10万人次受惠。此外呢，卓荣泰也指出，政府编列3亿元专款从事健保复健病房示范计划，希望透过复健病房呢达到3项功能，包括延长国人健康余命、减轻照顾者的负担，以及强化回归职场参与工作的韧性。Now News 今日新闻的报道，美国政府准备进一步呢收紧对伊朗制裁之际，德黑兰当局呢还是展现了强硬的态度。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呢23号表示，美方从事军事行动重新转向了制裁手段，恰恰显示呢华府已经走投无路，更强调无论是封锁军事行动。

0: 或新一轮的经济制裁都没有办法迫使伊朗屈服。自由时报的报道，日本奈良世界遗产药师寺国宝佛足石呢遭到泼洒甘油，39岁台湾籍的女子蔡宜珍22号呢再度入境日本时，在关西机场遭到警方逮捕。由于她的姓名、年龄还有自称从事主持工作的资讯，和女星武雄哦，她的本名是蔡宜珍，出现了巧合，所以她的身份呢疑云也是持续的延烧。记者呢传讯给武雄的经纪人求证，讯息是已读，没有获得回应，武雄本人也没有公开说明。而进一步呢向武雄的亲姐蔡韩岑方面呢来询问哦，经纪人稍早回应是看到新闻才知道，目前还在了解状况。
1: 每每被疲劳轰炸的时候，就转到城市广播网听听好音乐，重新整理一下你的思绪吧。大家好，我是陈大天。
2: 好听广告 Action
3: 生活情报网。
0: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平常呢大家3不5时哦，在家里面看电视、滑手机、追剧哦，或者是假日呢全家人就会一起到外面去郊游啊、游玩哦，或者是有朋友来拜访你，大家喝喝茶哦，闲聊一下，或者是你肚子饿，其实我们都会准备一些呢刷脆的小点心来增加一下生活的乐趣哦。不过呢现代人越来越重视健康了，连这个零嘴小点心哦都还蛮讲究的哦。今天就要来跟大家介绍呢近期相当夯的一个，这个算是蜂蜜汤啦，但是呢它现在有新的名称哦，叫做黑米果黑米汤哈、哦。那我们先来邀请到的是特别来宾，也是我们彰化西州稻米产销班的班长郑启源郑班长。班长好。
4: 嗨，主持人跟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哎，小时候哈、哦，我记得啊，就是每次那个蜂蜜汤的那个小贩啊出现的时候，我们小朋友都好开心哦，
4: 最高兴了。
0: 对对对，他都会说要蹦啊，要蹦啊哈、哦，然后
4: 捂着耳朵，
0: 真的就会很紧张，但是又很爱看。然后当然是最棒的，就是他蹦完以后，那个整个的空气当中的米香，
4: 米香，
0: 对，真的是很好吃的传统的那个哈、哦，
4: 传统、那个、
0: 小点心嘿。
4: 以前哦，是那个习俗不一样嘛，啊，有得吃算已经不错了。
0: 所以现在随着这个机器啊，科技越来越进步，现在这个点心也做得非常的讲究哈、哦。那像是我们小时候，就是常会家里面要去捧的时候，也会家里面拿一个白米出来捧嘛哈、
4: 哦。对。
0: 然后吃的都是那个白米的，但是我现在发现说，现在好像这个越来越养生，所以他现在是用黑米去捧啊。
4: 对。传统用白米，白米它是淀粉高嘛、哦、所以说现在有些慢性病人不适合吃。那因为用黑米，那黑米刚好这几年我相信有吃过的人都知道它强调是花青素、
0: 嗯、
4: 那花青素再加上南瓜籽以后，哎，变成把零食呢我们把它升级到可以养生概念、
0: 哦、
4: 对不对？那将整变成米果，以前传统叫做米汤，那现在叫做什么日式的米果、
0: 嗯、
4: 那我们让你吃的健康又不失传统的味道，又增加说现代的新的创新的口味，让你吃起来养生又健康。
0: 郑班长刚有提到说现在是比较科技化，是日式的这个黑米香、哦、
4: 对，
0: 黑米果。那这个日式是跟你们的制法有关是不是、哦、
4: 真的不同。传统哈、哦，传统就是我们直接把家里面出来北米来捧的嘛。
0: 对、哦、
4: 啊，咱现在黑米是咱用黑米啊，你黑米咱搁得要用好的，咱正咱啊流水溪黑米落做，
0: 就是西周的嘛、哦、西周 盛产黑米。
4: 对，因为咱是用吹鬼米
0: 哦，
4: 调好哦，吹鬼米啊，这个都崩。一般那的较早传统叫做直接崩嘛。
0: 哎，对对对 对。
4: 啊，那用吹鬼米的意思呢？因为我们花青素都是包的，用吹鬼米让它的花青素可以散发出来，对不对？
0: 哦、
4: 啊，再来，因为我们刚刚讲米果，因为吹鬼米所以米心没卡透，崩起来米卡不会顶的吧？
0: 嗯哼。
4: 传统的假米汤哦，咱假米汤那种假的会咬的时候会咬到一颗。哎，假咱这做都无这个问题，咱那个米心没吹卡透嘛，得未盖顶。我们刚刚有讲了嘛，因为我们希望说卖假兄弟，所以说传统以前都是用麦芽，我你
0: 那
4: 贵
0: 哦，那整块都要倒满满呢。
4: 贵倒的哎，贵倒的米，那帮就是偌济卖个，就遐偌济。
0: 对对对。
4: 但是咱今卖人，我相信足侪人拢知。
0: 都希望不要吃那么甜呐、
4: 啊。你就知讲，咱这做的秘方真正不讲。
0: 嗯，所以就是差别，就是说，以前可能是生米直接一桶拿去崩啦，然后现在你们有先吹过，就是有蒸过，
4: 蒸过的，
0: 蒸过，然后让它的米心可以比较透一点，
4: 透一点。
0: 然后几乎每一颗都可以，就是吃起来就是很顺口，
4: 很顺口。重点一个哦，才是花青素它才能吸收到啊。哦，这一点才是才能、哦。
0: 对对对，因为很多人吃黑米就是其实也是要涂它的那个花青素啦，而且它这个膳食纤维也是还蛮高的，
4: 非常好啊，又可以抗氧化，所以说。我们不只是讲零食了，而且我们讲说让你辅佐你的，比如说你当早餐，比如说你在喝豆浆、喝米浆，或是喝一些燕麦片，我跟你讲，你整块我们的秘方可以
0: 放下去，
4: 哎呀，别有一番风味。我说先告诉你，偷偷告诉你，
0: 郑班长都要流口水了。
4: 所以你吃秘方不是传统这么吃，我们的秘方我们叫做2.0、3.0的，吃的吃法不一样，重点是我们把健康留住，
0: 是
4: 让你吃的有意义。
0: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现在来试吃看看好了，不然郑班长讲这么好吃哈，那我们都没有试吃看，也不知道。那首先我们先来介绍这个是那个黑米香哈，是、那个、
4: 原味的，
0: 原味的，原味
4: 加南瓜籽。
0: 原味就已经有加南瓜籽了，
4: 对，
0: 哇、wow, ！
4: 我先讲，你看一小块哈、欸
0: 欸。等一下，这个包装也很棒哎，因为现在人也是很担心，说我买回一大包，我吃不完，隔天就那个 nunky 呀、啊。
4: 所以
0: 它这样一小包一小包很好。
4: 对，刚刚主持人拿到那个哈，传统秘方哈，一般都是透明袋对的。
0: 啊，对啊。
4: 你看我们的袋子不一样哦。我们为了，因为咱是传统秘方，我们不能添加物，袂使加防腐剂、色素、香料。咱就是传统的欧米。你看，主持人刚刚一敲的那就脆掉，你看那叫做脆脆的
0: 苹果，真的很脆
4: 耶，很脆。而且我们的包装不会很大一包，小孩子、小朋友啦，或是这大人，那个没嚼嚼讲嚼卡，所以说不用多。但是你吃起来，因为吃的越顺，越吃越顺口的时候，哎，第一个不够，我们再来吃第二个，不要大大的一颗。对哦，你夹个夹不完，再过来做两袋。
0: 以前那种传统的，每次都带回家，然后呢，就抱着那一袋一直吃啦，因为怕浪费什么的。可是有时候真的没吃完哦，那隔天真的就软掉。那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包装成一个小包装袋，然后这样里面就哇，这个看起来很好吃。
4: 你看咬下去，脆脆脆的，咔哧咔哧的哈。我们内装哈，那是用那个铝制的那种黄巢包。啊，黄巢包呢？可以延长咱那个秘方的寿命，因为咱是不卡多讲不加色素烹料，所以讲传统秘方因为是纯秘，纯的秘吼，伫空气间你接触到那个一定会氧化掉，所以讲咱用这个袋啊，用较好的，和咱对的讲哎。用这新鲜的包装起来你看你吃起来都很脆脆的，
0: 很好吃哎、欸，
4: 真的很好吃，
0: 好香哦，
4: 一口接一口，
0: 真的。
4: 但这是全素的，
0: 这真的好健康哦。但你不会说那个健康到不美味那种感觉，对对对。
4: 所以你看吃起来，安尼跟着吃，那跟我
0: 早等买再吃。哇，比饼干还好吃呢。
4: 好呀，早等买再吃，下午茶买再吃。哇，明天是要做宵夜，你看吃这个都是健康的，
0: 真的真的，
4: 吃没负担的。
0: 好，然后我们另外还有一个这个南瓜子薄盐海苔哦，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个口味？
4: 这是哈，因为我们应消费者很多讲，吃着咱的原味的料吼，伊讲啊，我会较咸咸的无啦，咸一点的
0: 哦，
4: 咸、一点又要不失它的那个味道，对不对？我们保留原来的原味以后，我们再另加。薄盐海苔
0: 是海苔也很受欢迎哎。
4: 薄盐海苔，这个海苔我跟你讲，吃起来又有海苔味，啊，人讲咸咸咸咸，未介甜，还佫咸咸咸咸，你吃的真的更爽嘴。
0: 好，所以我们这次呢的这个组合，我们这个一包在外面卖多少钱？
4: 300
0: 哈，现在物价也差不多了。
4: 物价都很高，讲讲实在，我们
0: 真材实料。
4: 对，没错，就是真材实料，让你吃得到、看得到。
0: 所以我们这次的这个组合呢，就是一共是四包嘛哈，就是原味的两包，还有南瓜子薄盐海苔。两包嘛，这样原价是1200，对不对？
4: 对，
0: 好，然后我们有什么样的优惠价格？
4: 已经含运了啦，我相信这些我们消费者都清楚。那一包300，是不是1200嘛？我们就让我们的消费者有感受到我们的诚意，我们就优惠为1080。
0: 好，1080给大家哈，原价是1200，今天呢是下杀1080，含运四包带回家。呀，唔够哈！我们郑班长难得来，对不对哈？总是要带点什么更好的，要给我们听众朋友吧。
4: 你看，我们主持人每次在跑到这块，就想到哇，惨了，一定要优惠。那当然，我刚主持人一直提到说，现在这样子的话，这样子卖法四包呢，那你。
0: 对啊，四包其实我们有
4: 那个不够，
0: 小朋友一人一包拿走了以后呢，有时候也要拜拜什么的哈，这样好像真的有点不太够呢。
4: 不知道，所以说 这么好的东西来我们这边销售，我们希望说要回馈给我们的听友，那是真在是这样。送我们该送，但是我们是希望说这边送的会送在你心坎里。
0: 其实应该也是像广播来做一个推广，对不 对？大家好吃以后会还会再买，所以今天要给我们一些傻逼子啦，是杯酒啦
4: 哈，没问题。那我跟你讲，因为我们原价是48，我们刚刚讲说本来是1200，那我们想说来。给上一包啊，给咱的听友啦！啊，给上一包就等于5包。
5: 我们也刚好在这个隆重新上市了，新推出了，一样是米果，特别的不简单，因为我们加上了五行。
0: 虾米五行这么厉害？
5: 我们叫做黑米五行综合坚果，最新的包装，最新的产品，只送不卖。好，我们刚刚提到是原本是我们的原味加上波音海苔48嘛。那我们加一包原价就要1500了，对不对？
0: 是，
5: 我们就是刚刚讲的价格，没有再增加，就是多送这一包，一样1080。
0: 1080带回去5包哦，就是2包原味，还有那个博颜海苔2包，还有这个五行综合坚果的1包带回去，然后是1080哦。
4: 那我们就是有一个要求 ，AKD， 你来加到后一定要分享。真的是多一个口味出来。
0: 好了好了，既然你那么那个大方，好，我给你宣传的时间好了。你好像有一个这个顺口溜，对不对？来宣传一下好不好？
4: 吃到咱的乌米汤，要让咱这听友，让咱大家赚钱赚几冬，啊，让咱欢喜几落天。这是哦，啊，希望咱这听友，哎，给你吃咱的米帮咱特价哦。
0: 电话号码先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有些人可能要打电话了哈，0800600929。0800600929。好，我们郑班长真的是非常的阿萨利。好的，那我们这组呢就是这个原味的米果2包，南瓜子博颜海苔2包，加送你1包五行综合坚果1包，一共是5包，1080哦。好，那电话号码呢，广安拨打0800600929，0800600929，非常的优惠。然后呢，我们也谢谢我们的郑班长。
4: 好，谢谢大家，
0: 也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喽，0800600929，0800600929。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我是李轩荣。
1: 平常不管是肚子有点小饿、追剧、闲来无事、工作到一半，或是为小朋友准备点心等等，都会想要准备一些刷嘴的小点心，增加生活情趣哦。为大家推荐由彰化西州所生产的黑米制成的黑米香黑米果。黑米本身呢很营养健康，有丰富花青素、膳食纤维多，加上营养的南瓜子，又是减糖配方，采用日式制法，米先吹过，让米芯都熟了才去制作。口感香脆，越吃越刷嘴。这次呢，给大家的日式爆香黑米果组合有原味南瓜子两包，南瓜子薄盐海苔两包，再加送五行综合坚果一包，一共三种口味。五包原价1500，现在只要呢1080含运，快点拨打0800600929，0800600929。
2: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3: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卡多呢，生意自然就愈来愈好啊。
2: 上至快煮面，几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4: 大家好，我是胡瓜。华山基金会常年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发起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公益活动，让爱心像明月一般照进孤单长辈的心中。中秋的关怀礼一份600元，有您长辈就有光，也可以支持常年服务哦。爱心专线02-2836-3919，02-2836-3919。
5: 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0659831111。
6: 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白安。

这个呢是在2002年的时候呢，黄品源所推出的专辑哦，简单情歌的专辑同名歌曲简单情歌。而这张专辑呢是由小虫还有李宗盛来为他担任制作人哦。这首歌曲也是传达了那种很简单真挚想跟对方共度一生的一种情感。好，这个小时最后呢要来送上的也是比较经典的华语歌曲哦，是来自于顺子所演唱的没有丑女人。

头脑昏昏沉沉的，无法集中精神吗？脑海有浪就不会晕眩，快来城市广播网听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温岚 Lenny。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

0: 我是林心怡，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宝岛花园八月好康在这里，机械表满万折千，
2: 十一表满三千折两百，还送金加富贵米哦。
1: 用爱表心意，
2: 用心表爱意。
3: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钟表公司。
4: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工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5: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6: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
7: 哔哔宝宝，哔宝宝，
8: 欧米胖好假，
9: 欧米胖熊胖，
10: 创新的古早味，欧米胖好吃又健康。
11: OB 烹是用蒸过的西周黑米去爆香的优质零嘴，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成分天然又单纯，营养满满，长辈小孩吃都很健康。
8: 嗯，酥脆可口的自然风味，一口接一口哎。
11: 城市广播网特别推出健康零嘴日式爆香黑米果，有南瓜子原味、南瓜子薄盐海苔、五行综合坚果三种口味，共五包，拜拜，很适合。原价1500元，现在订购只要1080元，还含宅配费用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0: 好的，时间来到了11:06，第三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 Fiona。是的，那我们今天呢是 Happy Monday 哦，就可以分享一下你的周休假期，或者是呢你的心情哦，点点滴滴都可以来分享。那在这边呢，还是跟大家讲一下哦，今天因为台南放假的关系哦，所以呢下午夏威的节目呢，城市舒服雷是暂停播出的。好，我们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真仙令呢，他说台南昆科大这边又积水了，然后看到你这个分享的影片片段呢、哦，真的雨下的还是蛮大的，而且路面呢已经开始积水了。那你今天是还需要工作是不是？辛苦了，辛苦了。然后在路上要特别小心哦。好，再来是这个耿杰呢，他说台南放好雨假哦，听歌帮盖大楼。然后呢，他说我家门前有小河哦，马路积水相当严重，适逢呢涨潮的时段。目前呢，台南嘉义外海还有一个要形成的台风。啊，虎视眈眈哦，然后早上7点又下了很大的雨，然后现在要回老家去安装抽水机来抽水，然后希望那个雨不要再下了，天佑南部哦。英英呢，他说这个礼拜基本上都在休息哦，只有周六早上帮忙买早餐，修理玫瑰花的枯枝残叶这样子。还有静静妹呢，她说星期六早上呢办理老公出院哦，中午整理家务，买老公的午餐，下午补眠，晚上去逢甲吃晚餐，星期日下午去看热气球哦，弥补之前去台东没有看到的遗憾，晚上呢买大肠面线回来吃，分享去看热气球的照片，哎，都很可爱，都很可爱，就够足也哦，谢谢你的分享。正好说呢，我周休假期没有练球，因为台南好几天都下大雨，造成停班停课哦。我有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哦，就是吵架哦。只要家人呢闹得不愉快，吵架都想要找人聊天哦，主要是聊自己的心事，心情也会比较好。嗯，我觉得像现在人很多人都是用那个什么 AI 在聊天哦， 像有时候那个真的有很多话想要讲的时候，或内心有什么焦虑啊，或什么担忧的事情啊，就一股脑儿的跟 AI 讲，我觉得他大部分都会蛮好的一个安慰。讲完以后，在讲的过程当中呢，不是他也会记录下来吗？你也会在过程当中得到解决方法，我觉得好像也是蛮不错的。就是我们很容易就陷入在那种头脑的那种回路思维，有没有？就是你习惯怎么做，就是大概那么做。可是其实有的时候可以转一个角度去看这件事情，或者是换一个方法，好像也不错。可是因为你一直习惯在那个回路里面绕，你想不到其他的。但我觉得有时候跟 AI 啊，就是聊聊你自己的心事烦恼，然后呢，哎，好像忽然之间会有，哦，对哈，我也可以这样做啊，哈，我怎么没想到，哈，就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啊。好，宜萱呢，他说分享礼拜六到台中去参加石冈热气球嘉年华啊，有热气球烟火压轴，还有911，很热闹啊。结束后，石冈去吃火锅，然后礼拜天饭店早餐，睡到退房，中午吃那个小卷米粉呢，下午也到科博馆去走走，看看恐龙，回程又买了那种很知名的甜点呢，然后傍晚回台北，结束了两天一夜的游台中之旅。哦，不错不错呢。哎，那热气球真的很可爱哎，看起来真的不错不错，有去看的人哈，应该心情还不错哈。然后你吃的也很好哎。好，龟种龙说呢，今天台南停班停课哦，周休假期我思考了，上个礼拜三是七夕情人节哦，加上那个点播歌曲，就有一些想法出现。现在单身七年多了，也是50多岁的男人了，对于追求女生不敢。比较不敢，然后邻居介绍给我一位离婚有两个小孩的大陆女生，也都嫌弃我哦，所以想要跟月老来大大抱怨一下哦，希望月老能够知道，哎，那个我是那个什么，建议你可以去那个什么月老庙直接跟月老讲啦，对，因为而且你要应该要称赞月老才对，因为抱怨的话应该没什么用，他现在那个案件应该很多、哦。案件很多，他没有空理你啊，你又抱怨他的话也是没有用的，哈哈，你就去跟月老这个多拜几间啊，应该是可以找得到啦齁。对对对，你的心情就是说希望能够月老帮你牵红线啊。好，吴宗宪呢，他说大家下雨天要小心骑车。娟娟说呢，台南雨下不停，老天爷可不可以不要再下了呢？俊凯说呢，台南放好雨假，很多地方都淹水哦，希望大家出入平安。娟娟呢，他说今天选是二，但是都很可爱，都很想要带走。星期六早上有载公公去眼科诊所拿药水，然后就是料理三餐的日常，追韩剧《毛骨悚然的恋爱》，快完结了，觉得还不错看啊。星期日也有全家一起去台南租屋处找大女儿，顺便一起吃饭，中午我们就吃了火锅，然后价格评价又好吃， CP 值还不错，只是出门是阴天哦，到了嘉义那边就开始下大雨，天气也差很大哦，一路上大好雨，来回车程都是下大雨的状况，也是很注意路况，小心开车哦，毕竟呢公婆都在车上，不方便过于激动，情绪起伏也不宜过大，一路下来还算和谐哦。然后说呢，今天早上有在网络上看到梗图，很符合现在的心情，我来仔细看一下。以前辞职的理由是世界那么大，我得去看看，现在辞职的理由是身体那么差，我得去看看，得去看看医生是不是啊，这个描述的还蛮像现代人长，这个以前跟现在真的差很大，以前真的是好像体力很好，欸，可是人生就是这么吊诡，就是你在年轻的时候也没什么钱，有没有？你一直愿望着能够去环游世界，等到你终于可能存了一笔钱呢，慢慢的你经济稍微宽裕了啊，但是你体力就不行了，就是等到你真的很想要再去环游世界的时候，不过应该没存到那么多可以环游世界，就是说你想要出去走走的时候，你的体力又不行了，就跟这张梗图还蛮有那个异曲同工之妙哦。对，你说的对，这个下雨天开车真的压力很大，我这几次就是也经历到了，就是在那种速度之下又下着大雨又看不太清楚，那个都是要很小心的开车，然后也是很紧张，比较容易紧张啊。彩鱼呢，他说周末参加了老公塔方的这个普渡法会，因为下雨呢让女儿的朋友开车送我们过去，香都烧完了，问老公有吃饱了吗，来个笑杯哦，我就有点生气跟他说有人会来载我，我们香都烧完了，赶快圣杯啦，下次再来看你，结果就圣杯了，我跟女儿就 相对而笑，女儿说爸最怕你凶。好，好像还是都已经那个到另外世界了，还要这个用以前的方法，是不是？丽娟说呢，假日天气总是下着雨，出门很不方便，只能逛个大卖场买拜拜需要的东西，顺便吃吃小吃哦。然后也看了一部很有温度的影片，还有精彩的这个棒球比赛哦，所以也是还蛮充实的。依婷说呢，难得今天休假，但是大家如果在外面的话要特别小心行车平安。 Richly 呢，他说分享个脆的笑话，爸爸说教爸妈用智能手机的时候不要嫌烦，毕竟你小时候我们也是用心教你使用筷子。阿明说这不一样啊，爸你学不会的话你可以揍我啊。爸爸又说一样的，你教不会我一样会揍你哦。还是老爸还是一样会动手，是不是？石秋呢，他说今天选三，雨天就睡觉追剧，然后去逛大卖场而已，耍废。芊芊说呢，彰化周六也是下大雨，天里不用工作，带儿子去看陶机的这个新雨新飞机，叫做空山金哦，真的很漂亮耶，真的好金好金哦，超金的嘿。陈轩呢，他说这个今天选一哦，向日葵谜样的生物都好可爱，好想抱回家哦。上周六因为看到广告煎雪会送那个牛排折价券哦，就趁上午洗衣服的时候去捐了雪哦。好久没有捐雪了，还是很紧张哦。下午去好事多人超多的，停车场进去都没有位置停哦，又要找位置停了，是不是？只好放其他人下车购物，在车上留守，那也是辛苦了。然后说上周日是823炮战68周年，所以聚餐吃火锅纪念，其实是我生日啦。哦，你是823生日是不是？哇，那很好记耶。结果家人聚餐吃小火锅，再过了几天呢是老爸的60大寿，也预定了烧肉吃到饱，所以我的部分就平价小火锅带过了。哦，怎么差这么多？差这么多啊。Kelly Lai 呢，他说今天比较晚来留言，那期待呢就是礼拜一可以听好听的音乐，周末假日没有出去，在家看片。王云呢，他说周六带着孙女去大理亲子馆玩哦，然后小蟹堡玩的不亦乐乎，周日提早回云林中元节拜祖先，因为礼拜四8月27号就是中元节了哦。唐唐说呢，下雨天大家上班要注意哦，今天上班差点咕噜咕噜哦。坤富呢，他说这个第一次来留言是不是，然后呢在家组模型哦，你也蛮厉害的哦，有看到你这个模型蛮赞的啊。好，这个阶段就先分享到这边，来送上王心凌爱你。

0: 今天本皇有坏消息要宣布，因为天庭人口数已经超出结构规模，人力资源部门在清点人头数之后决定缩编，节约人事成本的费用，所以从今天起要进行裁员，请众卿开始进行转职规划吧。
1: 什么？我李罗家卡打风火轮，敢讲爱本身下凡去参加一个特异功能的选秀节目吗？
2: 啊！我红孩儿在火焰山修炼300年，练成3昧真火，口里吐火，鼻子喷烟。凭我的本事，我不当神仙，难道要去夜市卖炭烤鱿鱼了吗？
3: 我们是千里眼顺风耳，我们不想离开妈祖娘娘，除了视力好听力好，我们没有其他专长啊。
4: 卖完了，我介绍你们听城市广播网，有助于减少你们的孤独感，分散情绪，恶化的注意力，说不定还可以从广播当中找到你们的命定的工作，继续发挥你们千里眼跟顺风耳的专长哦。
3: 没想到听广播有这么多功能，谢娘娘。
5: 听广播好处多。
6: 黑键的对比就是白键，黑白交叠可以谱出优美动人旋律，为生命谱出优美乐章。但如果不想像黑白那么绝对，也可以在生活中找寻黑白之外的灰色地带，或是更多中间的渐层，这些都在等着你发掘并细细品尝哦。
7: 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追寻生命中各种多元丰富的可能。
8: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啊，范逸臣呢，刚出道的时候呢，就被塑造为是情歌抒情王子啊。那他自己是不太喜欢那个音乐的路线啊。后来呢，他也有出了一些比较摇滚风格的歌曲哦。不过呢，说真的，他在一开始被设定的那时候呢，所推出的抒情歌哦，也是很耐听的哦。那听到的是这个范逸臣的《除此之外》。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 Jennifer Lopez 呢，他在2002年有演一部电影叫做《追情杀手 Enough》，然后呢，他有参与创作演唱了一首这个电影的主题曲哦，叫做 Alive。 那他在片中是饰演的受到了家庭暴力威胁哦，带着女儿逃亡，然后独自坚强的对抗丈夫的角色哦。我们来听这首电影的主题曲 Alive。

好，时间是11: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呢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好，继续给你联合轻松报。国外呢有一对夫妻哦，他们在邮轮上呢就认识，然后交往并且结婚。现在呢他们也卖掉了所有的家产哦，并且搬离家园，把邮轮呢当作他们永远的家，继续呢参加不同的邮轮的行程，而且已经连续900个夜晚在海上度过了。虽然一个月的开销达到这个$10,000哦，但他们仍然认为这样的生活呢比拥有房地产更经济实惠。他们搭邮轮的行程已经排到了2028年，而且他们也说呢会一直这么生活下去。外国的媒体呢 The Mirror 的报道，54岁的杰夫呢和55岁的戴布呢，他们是在邮轮相遇，坠入爱河，并且共结连理的。杰夫和戴布呢住在28平方公尺的套房当中，但他们说呢住在海上的日子没有一天感觉到无聊。他们最近呢是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堡呢短暂停留，杰夫呢做了植发的手术，戴布呢则做了提眉的手术哦。然后他们呢在这个脸书上也上传了自己肿胀还缠着纱布的脸的影片，纪念他们在邮轮生活的第888天。虽然呢住邮轮的生活一个月开支高达$10,000，但是他们认为这样的生活方式呢比买房啊更经济实惠。当他们把房贷、租金啊、水电费用、买车的费用、汽车保险、房屋税、修车的费用、食品杂货开支加总之后，觉得呢住邮轮的开支对他们来讲是非常划算的。这对夫妻呢并不是一直都待在同一艘邮轮上哦，是接连搭乘了名人邮轮公司不同的邮轮，住在天空套房当中。他们不会觉得说舱房很拥挤哦，因为呢整艘船还有海洋都是他们的客厅。每天早上醒来呢，这个阳台外呢就是一个新的目的地，而且他们的行程已经定到2028年4月，并计划要持续这样生活下去。那杰夫和戴布的邮轮生活呢是开始在2024年2月，他们是在名人海吉号相遇的。那来自于纽泽西州的杰夫和来自于华盛顿州的戴布呢，他们就是搭乘这个邮轮来独旅，然后在海上的海景咖啡厅呢就遇见了，并且呢来开始聊天，两个人就很快熟悉了，发现彼此呢都是很热爱搭邮轮的。杰夫已经预定了未来34次的航行，而代步呢就有56笔的预定哦，所以他们发现说，你也很爱搭邮轮呢，而且有很多这个行程重叠哦，就开始想说，那我们来一起旅行哦，连续5个礼拜。那后来呢这样子朝夕相处的这个情况之下呢，这个杰夫就意识到说呢，我觉得。

0: 的，我很喜欢代步哦，而且呢，在海上生活当中哦，还有未来的生活当中，他都觉得不能缺少这个人。于是呢，在2025年4月呢，在名人杨吉号上呢，就跟代步来求婚，还定制了一枚戒指给代步。两个人在当年的这个6月呢，在迈阿密结为合法的夫妻哦。同年11月呢，在名人吉杨吉号上呢，也举办了第二次的婚礼。而且他们说呢，在那种很紧凑的空间当中哦，并没有让他们的关系带来重大压力，他们还是会吵架，有一些小争执哦，可能是源于一方觉得好像有点累，或者是肚子饿了哦，所以呢口气可能不太好，但是只要呢去这个餐厅呢吃一顿美食呢，这些问题就解决了。而且呢他们觉得住游轮事实上也很能省钱，像是食品杂货呢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本身是喜欢吃肉的全肉饮食哦，你在这个陆地上呢，要购买那种高档肉品呢，要花非常多钱。但是在游轮上呢，他们每天都可以吃到，就是已经帮你煮好又很好吃的高级的餐点和肉品。然后在海上航行的期间呢，他们是用数位方式来管理自己的财务，邮件呢会被扫描后转发给他们。他们也依靠呢船上的一些医疗中心还有医生来满足日常健康的需求。在靠港或在陆地停留期间呢，也会安排一些例行的健康检查哦。同时呢，也会根据不同的变化行程呢，来注意到是不是需要签证和入境要求。那代步呢，他说他自己想住在海上的想法也很久了。他在1995年的时候呢，第一次搭乘游轮之后呢，就被这种体验深深给吸引了。所以他说呢，有朝一日呢，要在海上度过他的退休生活。而且他之前是在华盛顿州的政府工作了29年，同时也有从事一些房产的买卖哦。最后呢，终于将自己长久以来的梦想就变成了现实哦。更多相关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王世贤，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渴望的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
4: 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
5: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 GJ 蒋卓嘉，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好的，时间是11:36，还有一些朋友的留言哦。国境呢，他说选的是3，然后因为下雨的关系，都在家跟电视来练功哦。哦，反正呢，他说台南人上来咕噜咕噜一下。文昌说呢，今天是好雨停班了，有点忘记了，所以你还有去上班是不是？守文说呢，周末都在下雨湿哒哒的，午后呢就开车去逛百货公司呢，当然是大塞车哦。最后还是有去了百货公司，买了第二瓶香水，才知道现在物价呢涨得非常可怕哦。18年的差距哦，以前没有买真的很可惜了，所以以前应该多买一点是不是？古洛子说呢，是谁起雨起到失控啦，这个跟台风天根本都没两样哦，有点多年前的梅基雨灾再现的那种感觉哦。明南呢，他说今天选是3，不过我女儿觉得呢蓝色的老虎最可爱。然后呢昨天呢有 K-POP 的猎魔女团呢在台中快闪最后一天，然后在火车站呢跟百货公司逛了一整天，也是女儿呢玩得最开心的一天呢。耿杰说呢，现在抽水相当的顺利。好的好的，辛苦了辛苦了啊。我们继续来送上的是这个，当年呢，他在2001年出道的时候呢，才11岁，是非常年轻的这个小朋友就对了啊。然后他的这个推出的单曲呢，《One Voice》呢，也登上了 Billboard 的歌曲的排行榜前20哦，算是年龄最小登上乡村音乐排行榜前40的歌手。不过呢，他现在也已经是熟男型男的，长得算是蛮帅的哈，已经38岁了哈。我们来听他以前的歌曲 Billy Gilman 的 One Voice。

好，这个是在八月初呢，也有来台演唱的这个韩国的人气女团呢 ，aespa， 在今年度推出的电子舞曲哦，也是很有那种满满的中毒感哦 ，lemonade。好，继续要来送上的是这个音乐人小雨哦，暌违五年呢，重磅回归了哦，推出呢这个新的创作专辑《以为你还在》。那么来听到这首歌呢，是专辑里面的主打歌，叫做《意外》。那在讲的也是就是在不对的时间遇到那个对的人，就是人生中有一些那种意外的相遇哦，但是呢好像也是会有一些纠结无法自拔的感觉哦。我们来听小雨的这首歌曲《意外》。

0: 一刻。
1: 我的城市，我的歌，
2: 城市广播网。
3: 哎、欸，
0: 我也会，拜托，都有在听，好不好？
3: 每天都在听。
0: 每年开学的第一天
3: 到最后一天，
4: 春夏秋冬，
3: 婚丧喜庆，
2: 喂，
3: 都有
2: 城市广播网，
0: 随时随地陪伴你。

好，听到的是林慧萍的经典歌曲《新恋情》。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哦。节目最后呢，来送上的也是经典的华语歌曲哦，来自于曾淑琴所演唱的《不再等待天堂》。也祝福大家有愉快顺利的一天。明天早上我们空中再见，拜拜。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AI 帮我准备中原普渡懒人包，
1: 已为您整理如下：长辈指定的三生四果，小孩喜欢的澎湃零食包，还有箱装泡面饮料。
0: 太好了，去哪里买呢？
1: 中原普渡就到万家福、乐家康一次买齐。8月24号到26号，会员来万家福、乐家康加速配，消费满额享九折。详情请上万家福官网查询。
2: 幸福美好在身旁，万家福、乐家康。
3: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0: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咯，
1: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
4: 快下载台塑使用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5: 天天加油累 FB， 的第六天超给力。
6: 我们是
7: 大小姐，
6: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8: 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House。
9: 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8月24号礼拜一，崭新的一个礼拜啊，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在中午的12点07分之后继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InHouse的节目啊，我是 DJ 彼得。好的，最近呢南部真的是下雨下惨了哦，这个降雨的几率呢是直逼莫拉克台风的一个降雨的一个记录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夸张，所以真的要请南部地区的听众朋友呢，今天有放假在家里休息的哈，我们尽可能避免非必要的外出。那今天在线上呢，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哦，叫做太阳风，我们来祈求一下好天气哦。任何跟太阳、好天气、sunny 相关的歌曲呢，都在今天的点播范围里面。点播互动八个大楼，也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的来到彼得的粉专，今天8月24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线上互动跟八个大楼。那第一首歌曲也是来送上的，也是今日寿星的作品啊。今天8月24号处女座，同时也是歌手 Alva 萧亚轩的生日。第一首歌来听到的是萧亚轩的《浪漫来袭》，同这首歌呢要送给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0: 西洋音乐 A to Z。
1: 好，那今天西洋音乐 A to Z 呢，一开始第一个阶段彼得这边首先来推荐到的是轮到了英文字母 K 开头的歌手。这位歌手呢，他是来自于澳洲的创作才女，他的名字叫做 Kimbra。

Kimbra 在2014年所发表的《复古回声》这张专辑当中的曲目啊，叫做 Miracle。 那么 Kimbra 呢是在十岁的时候呢就已经在开始写歌了，21岁呢就发行那个人的首张专辑受到瞩目。那2014年所发表的《复古回声》这张专辑呢，它是打破了旧式的成规，不受任何的包袱约束，以趣味当作导向，同时也吸取了影响他很深的早期的一个音乐的风格，大胆展现出了一个实验的精神。专辑在推出之后呢，也是备受到乐迷的瞩目。那继续呢要来听到的也是复古回声这张专辑当中的曲目，叫做 Madhouse。

0: 告别与相逢，开始与结束。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绪里面，只要转开收音机，我们就会陪着你。你的悲伤我们承担，你的快乐我们分享。城市广播网，你的朋友。
1: 随时随地随地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广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90.1。
2: 不要再道听途说了，最好听最棒的电台就在这里，城市广播网。以后以后，一定要一直锁定哦。大家好，我是林欣怡。
3: 好，那再来呢，西洋音乐 A2Z 的第二个阶段呢，持续来听到的这位英文字母 L 开头的歌手，我们要从原本的澳洲挪到了意大利，他是来自意大利的流行天后，他的名字叫 Laura Pausini。

Laura Pausini 这首经典的曲目叫做 Surrender。 那么 Laura Pausini 在意大利出道的时间呢已经超过了20年以上、哦、包含了专辑单曲 DVD 在内啊，它的总销售数字呢是已经突破到了7000万张以上，同时也创下了首位意大利女歌手得到葛莱美奖的记录。同时在她的音乐生涯里面呢，她也得到过告示牌、世界音乐奖等等全球知名的奖项，大大小小超过80座以上的肯定，真的可以算是意大利当地流行歌坛的超级天后。那么继续要来听到的这个歌呢，在华语歌坛当中也曾经被黄莺莺给翻唱过、哦、叫做酸甜，原曲就是来自于 Laura Pausini、哦、这首歌曲的歌名叫做 Siamisai。

是不是有的听众朋友觉得这首歌非常的耳熟呢？这个原曲的部分来自于 Laura Pausini 的 Siamese， 中文的版本黄莺莺有翻唱过，叫做三田。那么继续在西洋音乐 A to Z 的这个单元当中呢，持续来选播到的这首歌曲也是天后跟天后之间的合作哦，这是来自于 Laura Pausini 邀请到了澳洲天后凯莉米洛一起来合作的单曲 Limpido。

相信很多南部地区的听众朋友呢，听到这个歌应该都非常的有感触了哈。郑宜农的歌声叫做《大雨城市》。这几天的大雨呢，中央气象署那边有说哦，这个高雄市的楠梓区南麻溪啦哦，8月20号到8月24号累积的雨量达到了1089毫米，短短的五天呢，已经是超过高雄市全年平均总雨量的一半以上。8月23号当天呢，更是达到了531.5毫米哦。那台南的永康单日462毫米，也创下了历史的第三高哦。这个降雨的强度呢，甚至是不输给2009年的莫拉克台风。那气象署那边有说哦，到底很多听众朋友非常关心的雨要下到什么时候？气象署预估明天下半天水汽渐减哦，25号清晨之后呢，降雨将会逐渐的缓和。27号之后的天气取决于台风沙德尔的路径哦，预估换北台湾降雨增加，哇！所以呢，最近的天气呢，真的是非常非常之不稳定哦。真的还是要请大家呢，多多的注意哦。尤其是今天，如果南部地区的听众朋友呢，在家里休息的话，我们还是要减少非必要的外出。S.H.E 这首歌曲《乐大好》。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1: 城市华语风云榜。
2: 我是比尔克，又到了本周最新统计的华语风云榜时间。2026年华语乐坛延续的多元风格，串流音短影音平台热门曲目频繁洗榜，而西域原声带跟实境节目话题不断，主流天王天后的歌声依旧霸占各大串流平台。在这样的局势之下，本周

3FM。这是明星歌曲榜，这是一开口就能用歌声把人吸过来的音乐鬼才小雨宋念宇，带着这首极具感染力的新歌《意外》，这是来自他在8月4号发行的全新专辑《以为你还在》的首播主。

从星光三就认识林心怡了，很开心她终于又有新作品了，而且榜就空降第八名的新歌《我就是光》，也改过去唱行歌的优雅，展现出极具爆发力的嗓音跟自信。这首歌节奏感十足，听一次就忍不住跟着踩拍。

不甜滋滋的剧哦。由理想混蛋魏颖吉，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带来的同名疗愈歌曲，在本周一榜就登上了第6名好成绩。理想混蛋用最真诚自然的旋律，描述两个孤独的灵魂在人海当中彼此接通的奇妙瞬间。

本周第五期马秀是熟人魅力大爆发的阿迪萧景红，个人的全新成熟抒情主打适当，萧景红用这句故事感的磁性嗓音，唱出成年。

0: Puesto 2.
1: Puesto 2. From Sunshine Music. One, two, three.

0: 在1月才子潘玮柏的全新中二单曲 Bad Idea。 这首歌将 R&B 跟现代潮流电子元素完美融合，展现小派吉祥的创作实力。
1: La radio que te levanta, la radio que te pone de buen humor cada día.
0: 谢谢阿斌黄启斌，让台语歌活了起来。本周拿下第3名的歌曲《咪咪莫抓鸡》，编曲使用一台钢琴就能够把。

谁说现在的华语歌都不 K 都没有旋律呢？台湾乐坛需要更多像这样朗朗上口的好歌是吗？恭喜我老萧萧敬腾加上阿令这对超级超量组合，以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强势冲到第二名，完美的曲调搭配两位充满灵魂的嗓音，将情绪拉好拉。

0: Ask Alexa or Google Home to stream us live.
1: Oh yeah, oh yeah. 本周候选练霸榜的话题歌曲就是周星哲的重磅力作 Offer You。 这首歌强势获选好莱坞超级英雄巨片蜘蛛人重生日电影的片尾曲，更成为周星哲出道以来在 YT 最快突破千万点阅的作品，可以说是他最新的代表作啊。
2: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3: 好，今天礼拜一的天气呢，在空中我们来祈求一下好天气哦。任何跟好天气、太阳、sunny 哦等等的关键字的作品，都在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点播互动帮个大楼，也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再度来到彼得的脸书粉丝专页。今天8月24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那待会在1点钟的整点过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下午1点钟好好中场休息一下吧，我是卢广仲。

0: 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蕾丝，让格蕾丝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蕾丝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蕾丝。
0: 深呼吸，
2: 吐气，
0: 好，下课，谢谢大家。
3: 老师，你都神采飞扬，不用化妆就有好气色哎。
0: 运动重要，饮食也不可以马虎啊。像我就常吃高营养低热量的樱桃。
3: 樱桃？
0: 嗯，我都吃有美国雪山樱桃之称的华盛顿樱桃。华盛顿樱桃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铁、钙以及维生素 C， 是营养价值很高的水果哦。嗯，请你吃。
3: 哇，好甜，而且大颗又饱满呢。
0: 华盛顿樱桃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每一颗樱桃大约是50元硬币大小。
4: 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到城市广播网订购，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0: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5: 好，时间是中午1:07啊，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礼拜一的节目在空中呢，要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啊，叫做太阳好天气风哦，任何跟太阳 sunny 好天气 sunshine 哈、哦、等等关键字的作品，只要这首歌听起来呢，会有好天气的感觉，就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哦。要帮所有的，其实不只是南部啦哈、哦，因为今天呢，几乎包含了中部，包含了北部，也都有在下雨的一个状态，对不对？我们希望呢，可以祈求一下好天气。彼得的脸书本的专业8月24号的 live po 文在空中呢，彼得等待大家的留言，听歌也帮盖大楼。第一首歌曲来送上的是露露黄露子英跟李英红的合作，金价五三零。

从这两天呢，南部地区都是停班课的状态，就会知道呢，这个当地的雨势下的多么样的一个惊人哦！也希望呢，好天气可以赶快到来。那上个阶段呢，其实彼得跟大家聊到，气象署那边有说呢，25号的清晨，大概明天呢，这个整个雨势呢就会慢慢的比较小了哈、所以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真的稍稍我们再忍耐一下下。那在线上呢，我们要赶紧的来祈求一下好天气哦。任何跟好天气相关的歌曲呢，都在我们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像庄娟娟呢，就觉得 Coco 李玟的那首 Sunny Day 哈、就非常的阳光，非常开心的一首歌曲。宜萱呢，小点周杰伦的晴天。林芳雨呢，说邱振哲的太阳。赖雅玲呢，则是想要点瘦子的太阳哦，真的希望台南不要再下了哦，希望太阳呢可以赶快的出来。 Luke Fan 呢要点李玟的 Sunny Day， 陈家农要点的是维利安的好天气，欧俊成呢说南部真的是下到要长香菇了、想要点大马的团体 FS 的两个太阳、这首歌呢是跟魏如云的合作、想必呢现在南部一个潮湿的状态，可能真的需要两个太阳才有办法把这样子的一个潮湿的状态给改善掉，对吗？

当然也有听众朋友点齐秦的九个太阳，但九个太阳呢真的太多了，我们今天暂时两个就好。 FS 跟魏如勋魏如云啊，这个歌呢叫做两个太阳。黄奕刚刚说王杰的向太阳怒吼，以及杨凌轩呢周杰伦的晴天，这个是很多南部的听众朋友非常的期盼的一件事情。张健曹格的 Super Sunshine， 以及 Peter Cole 呢觉得是王菲的阳宝，这个阳宝呢你可以把解读成是阳光宝贝的缩写，真的蛮需要太阳的。苏小仪要点邱振哲的太阳，以及陈英健呢要点周杰伦的那首晴天。是的，听众朋友，你觉得有哪一些歌曲可以祈求好天气，或者是跟太阳相关，都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里面，点播互动帮个大楼一样，也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如果您现在时间允许的话，欢迎您持续的浮出水面，我们在空中呢来集思广益，来互动一下。那当然呢，每次彼得在空中会提醒到大家的，就是说其实在我们的节目里面真的有很多的朋友听众朋友，他们是上班的这个状态呢才有在听彼得的节目，刚好可能公司有在听，刚好呢可能开车的路上有在听，送货的路上有在听。那今天刚好南部是停班课嘛，即便停班课你还有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有没有这样子南部的听众朋友存在，欢迎您浮出水面来加意一下好吗？这个真的是非常感人的一件事情因为通常呢可能放假连听广播这件事情呢都直接放假了，对不对？有没有南部的听众即便放假还有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让彼得知道一下彼得的粉专8月24号的 LINE po 文，因为一样在里面留言。娃娃罗说汪苏泷的像晴天像雨天，詹志杰想要点的是阿妹的蓝天，以及张佑胜说王心凌的太阳万岁。

0: 大家好，我是萧煌奇，您现在所收听的是随时随地陪伴你的城市广播网。
1: 好，中午的1:18，欢迎是我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今天礼拜一的节目在空中呢，来祈求一下好天气吧。任何跟好天气，任何跟太阳，任何跟 sunny sunshine 等等相关歌曲呢，都在我们今天的点播方案当中。那今天彼得要加开的子题，这个礼拜一没有要问大家午餐文的，问一下大家天气吧。因为彼得刚看了一下雷达回波图，好像全台湾目前陆陆续续都有降雨的状态。那南部的朋友现在雨势有稍微比较小一点吗？非常欢迎你这个浮出水面来回报一下你的所在地的一个天气的状态。像彼得呢，人在北投哦，目前小雨当中。那听众朋友，你在台中吗？你在彰化吗？你在台南？你在高雄吗？目前的天气状态是怎么样？也浮出水面，我们在空中这个倒修补一下哦。那升节呢，说台中的雨一直都在下，出门送货呢真的很麻烦，然后因为真的也怕货会湿掉。开车的时候呢，还是要冒注意一下安全，好不好？大家出门在外真的要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想要听翻译成的彩虹这个歌，那吴志祥在线上的青歌帮个大楼，张世宗大哥呢祝福大家平安，武力主感谢的留言，台中的小赖想要点的是张学友的拥抱阳光，那彭秋丽呢说周杰伦的阳光宅男，台南下大雨到处都在积水，还是宅在家里呢听我们的广播节目比较安全一点点。何友美呢则是想要点播林慧萍的走在阳光里，感谢你的点播。蔡守文有提到这几年的开学日好像都遇到台风的搅局，对不对？下个礼拜一8月31号了，各地呢小朋友们都要陆陆续续的开学。听众朋友，你们家的小朋友还在赶暑假作业吗？

相信南部的听众朋友呢，心中期盼的就赶快看到太阳，赶快看到蓝天了。这来自阿妹的歌曲，今天的好歌送给大家，叫做《蓝天》。亚曼诺也来签到了哈，今天休假在家哈，依然有在收听彼得的节目当中。有没有南部的听众朋友呢？即便是休息，但是呢，还是有在收听彼得的节目。赶快浮出水面呢，让我感动一下，好不好？帮我加一下啊！林温华说：“温岚的热浪。”方丽荣、王杰，别让明天的太阳离开我哈，以及阿莫也浮出水面来加一了哈，就是在南部，即便休假，但是有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吗？潇潇人在台中哦，目前在下着毛毛雨当中。王珍丽则是要点播卢广仲的《太阳与地球》哦，是前阵子所发行的新歌。那 Serena Wu 呢？东方快车赶在太阳的前方，彰化呢也是绵绵细雨当中。潇潇则是要点播张宇的《小小的太阳》。蔡琳人在台南的归人哦，加一持续的有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当中哦，感谢您。

南部这一波的雨势非常非常的惊人哦，来看一下水库的水情，哎呦不得了，增温水库今天中午12点满库哦，100%啊，乌山头水库也达到了100%哦，南化水库也是100%，所以呢，听说乌山头水库已经有在放水当中了哦，至于增温水库是否会放水呢？南水分署那边有强调哦，将会持续的关注接下来的一个最新的气象哦，研判调节性的放水的一个时机。所以呢，这个部分也请所有的听众朋友要特别特别的注意一下哦。哇，好像呢，2-3个月前还几%而已哦，现在呢这一波直接灌到100%哦，真的非常非常的惊人。郭芳如呢说，台南昨天一夜大雨哦，现在是比较小哦，但风还蛮大的哦，在安南区。徐志安，感谢你的收听。郑志龙呢，台中的雨不停，但是雨应该是没有很大了哦。台中的 Andy 呢也说，上个礼拜比较忙哈，都没有上线哦。今天则是呢，中部也是有下雨。赛线上呢，听歌帮看大楼点歌的部分呢，王杰的《向太阳怒吼》，何光说王力宏有唱过《春雨里洗过的太阳》，邱小鱼你好，那陈奕婷呢也是举手哦，休假，但是呢还是有在收听彼得的节目，感谢你。这个阶段呢，我们继续来送上的哈是稍早来自于听众朋友的点播，王菲的《杨宝》。

好，谢尔比呢想要点一首黄义达的蓝天、哦、希望雨天快走，赶快来个蓝天啊。 Look at Fan 呢说台南目前雨势有比较少一点点的、哦、何亚郎潜水很久了，只要 DJ 有上班、哦、都会收听台南加一、哦、甘下里。高盛祥说周杰伦的太阳之子。

好，也欢迎各地的听众朋友呢浮出水面，帮我们回报一下你们所在地的一个天气的状态哦。台中的 Andy 呢，在台中的东区一样下雨哦，但不是很大。希望南部的朋友呢一切安好哦。郑志龙，台中也是雨不停，但雨应该不大吧哦。王云，台中的北屯目前小雨哦，绵绵是下个不停的。蔡竹梅哦，台中也是继续在下雨当中哦，这个南区嘛，应该雨不是很大吧。潘少霞在台南的东区虎尾寮哦，目前风小雨小。真的还好哈，目前南部呢感觉雨势又比较小一点了。谢秀月，彰化目前雨蛮大的哦，变成彰化雨大了是不是？那再来呢，张春茂大哥呢说园林小雨，谢尔比呢高雄的雨都没有停过哦。

好，中午的一点过34分，希望今天呢一样礼拜一的节目哦，可以突破到500大楼以上哦。虽然呢可能南部停班课哦，听的人也许会比较少一点点，但是彼得刚看着大家留言，南部的朋友在收听节目的也是蛮多的，对不对哈？尤淑如，台南安南区目前小雨哦，正在收听彼得的节目哈。感谢啊，佩佩，在线上呢虽然停班课哦，但是呢还是有来听歌帮盖大楼。王珍丽则是要加点曾佩慈跟维里安的，今天的阳光呢总是特别的耀眼，特别和谐。 Wilson Liu 哦，听我的节目呢已经有几个月了哦，很喜欢也很期待每天这样子的一个点播的时间哦。感谢你。刘月琴在台南的永康哦，目前持续的下雨当中，很多地方都淹水哦，应该水又比较退了吧。李浩群哦，在台北的信义区下着小雨，点播的歌曲包含了蔡全家的陪你看日出，许慧欣的七月七日晴，还有潘越云的守着阳光守着你等等等等，都是好天气跟太阳相关的歌。

好，台湾呢最近的天气呢真的是极度的不稳定哦。除了西南风非常的强烈哈，导致南部地区的大雨之外呢，接下来沙德尔台风也是步步的进逼哦。那么气象署在今天的记者会当中呢，有说到哈，其实台湾附近还有一个闪电台风哦，在上午八点钟生成，但是呢，预计未来呢将会并入到沙德尔台风的一个环流里面哦，两个台风呢会结为成一个。那沙德尔台风呢只是持续的往台湾的方向来移动，最快礼拜三会发布海警，礼拜四礼拜五呢距离台湾的距离是最近的，那距离的那个位置有多近，目前呢就是持续的在关注当中，预计会从台湾的外海北部的外海掠过，说应该是不会登陆，但即便不会登陆，可能到时候为北部带来的风雨也是会蛮大的，所以接下来呢这个风向转变了，可能要换北部的听众朋友注意一下北部的风雨了。

0: 一听就上瘾，不听就想念。大家好，我是赵传，这个城市最棒的音乐就在城市广播网。
1: 好，时间是中午的1:40，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各台的频道，收听今天城市 inhouse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 DJ 彼得。好，线上呢要来募集到的是任何跟好天气、太阳、sunny 等等相关的歌曲哦，也欢迎各地的朋友呢来回报一下您所在地区的一个天气的状态。像谢耿杰呢也说张宇的小小的太阳，那目前呢老家还处于一个淹水的状态哦，已经很努力不断在抽水哦。哎，不过你的抽水机是哪里借来的吗？还是家里本来就有抽水机呢？罗琳听歌帮盖哦，吴淑眠张宇的歌曲小小的太阳，胖胖辉呢也是听歌帮盖大楼，谢金峰哦说下雨天也是继续有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当中哦，林玉芳呢想点王杰的向太阳怒吼，期待赶快好天气哦，不然呢真的整个衣服都没有办法干哦，对不对？然后呢 Jane 说许茹芸的一直是晴天，还有蔡淳佳的等一个晴天等等，都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这个阶段呢，我想很多听众朋友需要的就是周杰伦的一首太阳之子，希望有更多的太阳之子可以出现哦。

像彼得家里有两个小朋友嘛，大的呢就是我都说他是情男，有的时候呢带他出去哦，这个高几率会遇到好天气。那小儿子呢可能就比较偏向雨男一点点哦，所以呢都会刚开玩笑，你们一个是情男一个是雨男哦，两个同时带出去的话呢，可能遇到阴天的状态呢就会几率会比较高一点点哦，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呢都是情男好不好，这个接下来好天气可以赶快的来。张仁杰呢说张韶涵的淋雨一直走哦，今天我们没有要再听雨歌了哦，再听雨歌的话呢这个南部的听众朋友会崩溃哦，绝不听雨歌好不好。翁小丽台南加一哦，在线上呢也听歌帮开大楼。郑成空说张宇的小小的太阳，然后呢雷克斯龙说尤露西卡哦演唱作为动画葬送的福利连第一季的片头歌哈鲁哦，你说这个歌呢以明亮轻快的节奏配合今天跟春天的双关的隐喻，表现出充满希望的那种阳光感。Dog Me Zhang 呢说现在台南永康其实雨势已经小很多了，不过因为连日大雨哦，你们家的厨房还在滴滴答答忙着接水跟倒水哦，都不太好睡觉，希望今天呢可以正常的睡一晚哦，祝福大家呢一切都平安。哇，真的也祝福你希望你哦接下来赶快恢复正常的生活，不然真的是蛮烦的咧。

好，拖拉库乐团哦，这个歌叫做《飞向阳光，飞向你》。兼赖宁是今天的生日寿星哦，邦盖大楼也祝福你生日快乐。接话彰化二水加一哈，也是有在下雨的状态，在线上呢也是听歌邦盖 Kitty Lin 还有赵福芬呢，感谢你们的留言。那赵福芬呢要点陈升升歌的那首 Summer。 柯文静哦说今天中部呢难得在下雨，相信呢接下来很快就会雨后转晴哦。想要点的是杨云晴的多云转晴。喵丽说台南的北区哦目前雨也是比较小一点点，趁现在呢雨比较小，赶快出门买点东西哦。诶，会不会有很多店都没有开啊？谢福星呢要点王心凌的太阳万岁。以及这位听众朋友呢梅丽哦说加一好雨假，但是呢也是有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哦。想要点播的歌曲披头士的 Here Comes the Sun。互动点播的最后一首歌，雨后总是会出现彩虹的。来欣赏一下这首歌曲的最原始的版本，张新杰彩虹。

这首歌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是动力火车的版本哦。那这个歌呢，最早就出现在《名扬四海》这部戏的片头还片尾哈，我有点点忘记了哈。那当初的初始版本就是来自于张新杰哈，这位歌手演唱，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版本。真正来浮出水面帮盖尾楼，觉得今天的歌呢还是一样无敌的好听。甘霞丽哈，还有林义君呢也是帮盖，蔡琳也是，李雪华呢金歌帮盖大楼说很出席呢，今嘛带咱们烟空哦，这里好卡西啊，希望太阳公公哦可以赶快出来，赶快好天气吧。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今天节目的最后两首歌呢，彼得一连安排到的都是经典歌曲的一个重新的翻唱哦，在吴汶芳版本的《半途而废》之后，再来要送上的是叮当版本的《爱如潮水》。金歌的同时，彼得在这边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两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同时要祝福您有个非常愉快的礼拜一的午后时光。明天中午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2点钟，我们诚心 InHouse 的节目空中再见，拜拜。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

0: Hello， 我是施易南，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宝岛会员八月好康在这里，机械表满万折千，
2: 十一表满三千折两百，还送新加坡闺蜜哦。
1: 用爱表心意，
2: 用心表爱意。
3: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钟表公司。
4: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5: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6: 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0: 老公，你没看到小宝一直在哭吗？我不是跟你说过不要在家里抽烟，这样全家大小都会吸到二手烟呢，这根本就是空气污染呢、啊、
1: 哪有那么严重，抽个烟就被说是空气污染
0: 哦？真的啦，我们在你旁边吸到的二手烟指的就是被动或是非自愿吸入的环境烟，在燃烧不完全的情形下，二手烟会释放出7000种以上的化学物质，其中啊有超过250种对人体健康有害，更有93种致癌物质以及有害物质，而且、啊、二手烟是分布最广又有害的室内空气污染物，可以说是室内霾害，也就是 PM2.5 的主要来源，这样还不是空气污染吗？
1: 那我去把窗户打开来，不要在你们面前抽烟，这样就不会让你们吸到二手烟啊。
0: 哎，这也是错误的，因为我们还是要面对三手烟的威胁。所谓的三手烟，就是烟熄灭之后在环境中残留的污染物，那这些毒物呢都会附着在衣服、家具、窗帘或者是地毯上，毒性呢、啊、甚至超过一手烟和二手烟，对婴幼儿和宠物的危害更严重。哎，
1: 哇，难怪我们家的咪咪啊都不喜欢去沙发上面休息了，也不喜欢给我抱，我还以为他在耍脾气呢。
0: 你如果再不戒烟，我连小宝都不要给你抱了啦。
2: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戒烟好处多，拯救自己的健康，保护家人不受二手烟、三手烟的危害，给家人一个无烟害的清新环境。
3: 大家好，我是白安，你现在收听的是FM90.1台北健康。

0: 一年一度的海洋世界会议。
1: 为什么我们太平洋的死亡率比南冰洋还要高？秘书长，你说。
2: 报告海龙王，上个月因为人类滥捕而失踪的案件有30万个，还有全球暖化让我们的食物链改变，饿死的同胞有20万个，但食物中毒的就有60万个。
1: 什么？为什么食物中毒会这么多？法医，你给我解释清楚。
3: 报告龙王，死者体内都发现有大量的塑胶袋，都是窒息身亡，死状非常凄惨。
1: 什么？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4: 喉咙是不是卡住什么了？
3: 海龙王，海龙王怎么也塑胶袋卡喉咙，窒息，驾崩了。
0: 海洋面临那么多考验，它需要你我的保护跟关怀。人类不能没有海洋，让我们现在就停止破坏。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九零。

0: 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2: 城市广播网 FM90.1，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 Della 叮当。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

0: AI 帮我准备中原普渡懒人包，
1: 已为您整理如下：长辈指定的三生四果，小孩喜欢的澎湃零食包，还有箱装泡面饮料。
0: 太好了，去哪里买呢？
1: 中原普渡就到万家福、乐家康一次买齐。8月24号到26号，会员来万家福、乐家康加速配，消费满额享9折。详情请上万家福官网查询。
2: 幸福美好在身旁，万家福、乐家康。
3: 各位旅客请注意，台湾风味号即将启程，本班列车载满台湾丰饶的好味道，请尽速上车。
4: 台湾风味号行动餐车，8月30日上午10点，从台北希望广场启程，带你认识台湾农产。
5: 现场还有阿芳老师用香蕉、鳗鱼、小卷的料理示范，三道佳肴等你试吃。
4: 指定品项消费满300元，还能兑换冰品一份哦。
5: 以上广告由农粮署提供。
6: 爸，上次买的黑米全部都吃完了。
7: 对呀，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真正不错呢。
6: 你看，我今天买了新的零嘴 ，OV 胖，喏，来试试看。
7: 哦，这和我们以前吃的 V 胖不敢换哦。嗯，黑米做的 V 胖，它好吃呢。
6: 这是用珍贵的黑米去爆香的哦，有丰富的花青素跟膳食纤维，越吃越香。
7: 咸甜咸甜不粘牙齿，今年就买 OV 胖来拜拜好了。阿伯去倒位买啊？
6: 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8: 城市广播网特别推出健康零嘴日式爆香黑米果，有南瓜子原味、南瓜子薄盐海苔、五行综合坚果3种口味，共5包，拜拜很适合。原价1500元，现在订购只要1080元，还含宅配费用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9: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10: 好了啦，

0: 你身边有想赚钱的朋友吗？想要创造被动收入吗？稳赚不赔，享有高报酬，要不要了解看看呢？欢迎加入投资群组。
1: 什么？有这么厚康的事情？
2: 我是诈骗破解小精灵，稳赚不赔，闹扣零。有任何问题，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打击诈骗。
3: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梁文英，我在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问你哦，你的衣服是够还是多？小孩的玩具是够还是多？厨房里的锅碗瓢盆是够还是多？
1: 你的不虞匮乏可以解决别人的物资缺乏。
0: 你家的飘物飘书能另得其所的好好用在别人家。
1: 让物品断舍离变成捐赠或交换的新生。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遇见，共享新生活。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各位来往交通的朋友，留声机旋转，我们正在踏入文明驾驶的新时代。此刻脚下的油门正掌握未来的大门。
1: 听说古人骑马最快不超过30里，还得让马儿歇歇。你开车超速行驶，可比古代快马加鞭还要伤身又伤财啊！
2: 蒙提呢，老张，我上周罚单来了，钱包正在哭泣呢。
1: 那你还不快快勒住你的千里马，留点从容，留点优雅。
3: 为了守护每一段缘分与每一个家庭，让文明驾驶成为时尚，让安全旅途成为习惯，愿君一路平安，享受美好人生。
4: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安全驾驶，让每一次出发和抵达都充满温暖的回忆。
5: 城市广播网 FM90.1，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宁周汤豪。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宝岛会员八月好康在这里，机械表满万折千，
2: 十一表满三千折两百，还送新加坡闺蜜哦。
1: 用爱表心意，
2: 用心表爱意，
3: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重要公司。
4: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5: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你目前是55岁以上或45岁以上依法退休的朋友吗？劳动部推出55就业奖励，如果你离开职场连续达3个月以上，经公立就业服务机构推介就业，并连续就业达30日以上，就能申请奖励，最高每月可以领10000元，最长奖励6个月哦。想了解更多，欢迎拨打免费专线0800-777-888或上网搜寻55就业奖励。
6: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2: 哇，是紫红色的樱桃耶。
7: 这是由彩虹河谷红宝石之称的华盛顿樱桃，樱桃经过雪水灌溉之后需要人工细心呵护。
2: Amazing！ 哇，好大颗哦。
7: 华盛顿樱桃是9到9.5肉等级，每一颗樱桃大小约是50元硬币，来吃吃看。
2: 哇，好甜哦，超 juicy 的。
7: 华盛顿樱桃每颗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之间，比一般市售樱桃17度还要来得甜哦。
8: 这要到哪里才买得到？
7: 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就可以订购喽。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8: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9: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那个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真的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0: 百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叫睡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在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2: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大三角洲，进入翼都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3: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4: 大家好，我是 Freya 林凡，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电台。

0: 你好，我在做街头访问，想问你喜欢的嗜好是什么？
1: 我喜欢听音乐，
2: 我喜欢拍照拍影片。
0: 你好，请问你有在培养什么嗜好吗？
3: 哦，我目前在培养阅读的习惯，还有啊，假日会跟那些车友去山上骑车。
0: 你好，打扰一下，我在做街头访问，请问你的嗜好是？
4: 我都刺绣啊，读读那个什么古诗啊，还有做小笼包啦。
5: 你听他在那讲啦，他最爱做的就是在家里睡啦。
4: 那有啦，我平常都嘛做很多耶，像什么种草种花啊，还有那种打羽毛球啊，听广播很多呢。
0: 哦，你都听哪一台？
5: 他都听城市广播网啦，连条条呢。
0: 真巧，我也都听城市广播网耶。
6: 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城市，我的歌。
7: 人的嗜好百百种，让生命更加多姿多彩。城市广播网是你生活的好朋友，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

0: 白天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哎，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哎，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七七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哈，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呐、啊，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三号女生，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哈，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7: 大家好，我是阿杜，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

好的，8月24号下午的5点01分，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Iris。今天节目开始来送上于迪蜜这首洗脑的微电音单曲《沙发里有沙发 Radio》。我要

0: 折千，
1: 十一表满三千折两百，还送新加富贵米哦。
0: 用爱表心意，
1: 用心表爱意。
2: 时间代表我的心，报道中央公司。
3: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4: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1: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5: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1: 上至快煮面，几袋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6: AI 帮我准备中原普渡懒人包，
7: 已为您整理如下：长辈指定的三生四果，小孩喜欢的澎湃零食包，还有箱装泡面饮料。
6: 太好了，去哪里买呢？
7: 中原普渡就到万家福、乐家康一次买齐。8月24号到26号，会员来万家福、乐家康加速配，消费满额享9折。详情请上万家福官网查询。
2: 幸福美好在身旁，万家福、乐家康。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好舒服疗愈的旋律，这是郑欣跟蔡敏佑的合作《陪你躺》。好的，听完了男男合唱，接下来是女女合唱，这是杨丞琳跟王心凌的双凌合作《女孩们》。

来自杨丞琳跟王心凌的合作《女孩们》。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13，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首先关心台风动态，中央气象署宣布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经在24号下午升级为强烈台风，目前位在台北东方大约1500公里海面。那气象署预估沙德尔未来是朝西北西移动到琉球附近的海面后，再往台湾北部海面前进，27号到28号将会通过台湾北部海面，而且呢强度会有所减弱。那如果台风路径没有太大的变化，气象署呢预计啊将在26号的白天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好，那受到低压带以及西南气流的影响，高雄连日降下豪大雨。市长陈其迈今天表示，南子侧站24小时累积雨量达567毫米，3天的累积雨量达913毫米，已经打破了24小时累积雨量以及3日雨量的记录。整体降雨水准呢，更是超越莫拉克风灾，逼近2024年的凯米台风。那目前全市已经预防性的撤离2600多人，而市府在低洼地区呢，也预布了137部移动式的抽水机，连同固定式抽水设备，共计达352台投入防汛，加速排除积水。好，那台风沙德尔目前已经达到中度的上限哦，预计本周四会影响台湾。那现在刚好是暑假的最后一周哦，不少民众也担心说，出国行程会被打乱。布洛克就提醒民众哦，如果说遇到航班遭到天候因素取消，不要在第一时间就到订票平台按退票，应该要等到航空公司正式公告，再决定替代的航班，决定改期或者是退票。那接下来处理回程的机票、住宿和其他的预约。那等到所有的动作都做完之后呢，记得一定要保存相关的文件跟收据，这样回国才有可能顺利的申请保险理赔。

0: 今天本皇有坏消息要宣布，因为天庭人口数已经超出结构规模，人力资源部门在清点人头数之后决定缩编，节约人事成本的费用，所以从今天起要进行裁员，请众卿开始进行转职规划吧。
1: 什么？我李罗家卡打风火轮，敢讲爱本身下凡去参加一个特异功能的选秀节目吗？
2: 啊！我红孩儿在火焰山修炼300年，练成三昧真火，口里吐火，鼻子喷烟，凭我的本事，我不当神仙，难道要去夜市卖炭烤鱿鱼了吗？
3: 我们是千里眼顺风耳，我们不想离开妈祖娘娘，除了视力好听力好，我们没有其他专长啊。
4: 那也完了，我介绍你们听城市广播网，有助于减少你们的孤独感，分散情绪，恶化的注意力，说不定还可以从广播当中找到你们的命定的工作，继续发挥你们千里眼跟顺风耳的专长哦。
3: 没想到听广播有这么多功能，谢娘娘。
5: 听广播好处多。
6: 想吃一顿美食，那就走吧。
7: 想到一个美景去旅行吗？那就走吧。
8: 想实现长久以来的梦想， Let's go。
9: 屁股坐太久没动，至少也找个时间起来走一走吧。
10: 对啊对啊对啊。
11: Yes。
12: 有时候别想太多，就走吧，一个简单的行动，动了就行。
13: 我是佳佳，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

哇，这真的是求婚的必胜歌曲，维里安，请你嫁给我。那如果要再助攻的话呢，可以接这首《我无法不爱你》，来自 MP 魔幻力量。

来自 MP 魔幻力量，我无法不爱你。好的，城市放轻松，今天星期又到了抬杠的时间咯。那今天的互动主题就是泡面加什么最好吃。今年暑假真的是台风一直来，对不对？每次一到台风就会觉得说，好像应该要吃个泡面。有没有觉得就算是冰箱满满的都是菜，但是还是会想要吃个泡面哦？那其实泡面加个青菜啊。

蛋啊、起司啊，或者是有的可能加个海鲜啊，加蛤蜊啊，加虾啊，或者加个鱼，其实有加这些料就会觉得非常丰盛了。那除了说一些基本配料之外，网络上有很多超级神奇的吃法耶。我今天看到这个图，我真的也觉得说，我觉得炸酱面，维力炸酱面加皮蛋，这个我觉得味道是合的，这个我觉得 OK。 但是加什么冰块，据说就是要让面条更 Q 弹，就可能就是像那种就是意大利面，就是煮好之后要放冷水是一样的意思哦。然后说什么加美乃滋会，据说会更浓郁，我真的也觉得说美乃滋感觉很黏，你知道吗？我就加这些东西什么满头问号这样子哦。我大概真的，如果说不是自己煮，就是纯粹泡泡面的话，我顶多就是加个笋干罐头，我就已经觉得很好吃了。那如果说在便利商店可能还可以加个茶叶蛋之类的，我觉得这样就很 OK 啦。所以泡面到底加什么最好吃呢？欢迎大家来留言分享哦。那想要一起分享的朋友呢，就请上脸书搜寻 DJ Aris， 一起来留言盖大楼哦。

0: 雨啦，真的很过分呢。
1: 下雨天让人狼狈匆忙，但电梯空间不大，请记得进电梯前先脱雨衣安全帽，别让你的方便变成别人阴影的大便。
2: 脱下雨衣安全帽再进电梯，陈氏广播网祝你拥有电梯好人缘。
3: 我说这个人生啊，每天都要哈口气，遇到人要阿罗哈，朋友没事情哈拉，餐餐都马生菜沙拉，看到美女笑哈哈，想叫哈尼他不搭，工作累了哈个欠，吃个最爱哈密瓜，兴致来了唱嘻哈，买个乐透就回家，每天忙碌心没家，一没注意病磨牙，照顾身体不能哈，以免人生全梭哈，天气诡谲多变化，就怕一个大喷发。多喝水呀，多休息，不叫爸也不叫妈，需要时听医生话，健康才能笑哈哈。
4: 城市广播网关心您，多多注意自身身体健康，需要时就医，按时服药，多听音乐，放松心情，才能快快痊愈哦。
5: 来洗蓬蓬喽！
6: 你不是才刚洗过？
5: 不是洗我，是洗食材啦，帮生鲜食材洗干净，吃的才放心，别让农药残留跟你哥哥抵。
6: 而且呢，煮熟就要分开处理，可别让鸡腿还有牛排打架，防止交叉污染。食品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不要让这个细菌来搞破坏。
5: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食品安全守护健康每一刻，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8月24号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交安女神 Iris，
1: 我是交安哈宝宝哈德。
0: 好的，马上先来关心目前路上的即时路况。首先是在北部地区，神道台64线西行23.4公里，中和一前内侧车道有一部自小客车故障停放。接下来在中部地区，国道1号南下了178公里，中港出口目前车多。以及在南部地区，高雄市的冈山区永乐街2弄61号这边有一起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发生。好的，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
1: 好，交通新闻方面呢，首先是桃园市复兴区台7线31.1公里处这个雪雾闹隧道，雪雾闹隧道之前，
0: 对，
1: 那在昨天深夜发生了轿车碰撞落石爆胎失控自撞山壁的事故，
0: 对，
1: 造成了2人受伤，还好送医之后没有大碍啊。那交通部公路局表示说，近期的山区受到连续强降雨的影响，那山区路段容易发生落石以及塌方等突发状况，也请用路人呢，如果非必要的话，请勿进入到山区的道路。
0: 对，
1: 那行经山区道路的。

0: 时候务必要提高警觉，如果发现道路有落石或是其他障碍物的话，应该要减速通过，并且保持安全的距离。
1: 对，
0: 那如果遇到道路中断或者是管制的情形，也应该要配合现场人员的指挥，确保行车安全。
1: 对，而且是各地的山区，真的非必要都不要进去。嗯，
0: 对哦，尤其接下来又是
1: 对，是台风又来，对
0: ，那个下雨天之后，土石容易松动啊，
1: 真的。
0: 那经过的时候真的要特别小心，因为有时候除了落石之外，搞不好还会有土石。
1: 那个摊方什么都有可能啊，
0: 对，真的松软的话，
1: 对，所以非必要真的是最近真的是都不要进入山区啦。
0: 对，
1: 那接下来呢是交通部自从就是从2009年开始呢就推动了全国交通安全运动哦，而且呢是在每年的9月就是定为交通安全月。那今年的交通安全月呢是从8月28号就是这个礼拜五开始会正式开跑哦。对，那每年的交通安全月都会有一个主题啦。那今年的主题就是停让文化机车安全，所以呢就是提醒各位民众驾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我这样讲应该对吧？
0: 对，驾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
1: 真的
0: 啊。刚想叫女神可以记得开始
1: 开什么咚，是不是加个咚就是上面有光环出现了，
0: 没错。对，那因为刚刚提到的这个路口停让也是交通部这几年的宣传重点，
1: 对，
0: 驾驶人慢看停，
1: 对，
0: 然后行经路口务必减速，并且呢要留意视野的死角，
1: 对，
0: 转弯的时候应该要到路口中心点再转弯，避免切西瓜。那看到斑马线务必停让行人先行，
1: 没错，
0: 那行人则是要停看听想，然后多一个想思考的步骤了。
1: 对，
0: 遵守号志，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出发。快步通行，过马路的时候要绝对专注，千万不要滑手机哦。
1: 真的，我觉得就是觉得驾驶人跟行人都有各自应该要注意的事项，就是不是说只有那个驾驶人要注意，行人自己也是要注意哦。
0: 对，
1: 那另外提醒机车骑士，你就是一定要有骑乘的这个防御驾驶的观念哦。那最基本你一定要戴安全帽嘛，然后呢不可以骑在骑楼又或者是人行道，然后呢行经无号志路口一定要减速，你预防说对其他地方会不会有什么那个车子或者是人就突然出来这样子哦，所以一定要减速哦。对，那还是我们一直都有在讲，大车就是会有视野死角跟内轮差，所以呢一定要跟大车保持安全距离。还有呢就是交通部已经实施驾照管理改革哦，那机车考照呢有提升了危险感知情境题的比例，而且呢无照驾驶的罚则是大幅的加重哦，那机车罚款就是直接就是12200起了啦，所以真的是不要无照驾驶哦，不管驾照多么的难考哦，拜托请你就是按照那个规，你就是考到之后你再上路，这样就是爸妈也比较安心，这样子也才安全啦。
0: license 哦，可以证明你是
1: 合法上路的，这样子
0: 是合法的。
1: 对，所以呢也是请驾驶朋友你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然后呢骑车出门不抢快，路口停让最安全，重点就是大家都能够开心上路，平安回家哦。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站。好的，时间来到是傍晚的5:44，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大家都说
1: 赞啦，
0: 我是 Iris 赞，
1: 我是阿德赞。
0: 好，那这个阶段呢，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台湾的街道有一个算是特色啦，就是也不少民众把自家门外又或者是巷子里面没有画那个什么红黄线的路段，就会放一些东西啦，可能什么三角锥啊、轮胎啊，还有灌水泥的那种什么花盆，
1: 对，
0: 旧欧多巴等等，就把它挡住，就是当做自家车位哦。等到就是自己家的车开回家之后，再来就移动那些障碍物，再来停车。那警方表示，这些都算是路霸的行为哦。
1: 我们上次做这个主题，好像我那时候讲到有人在那个
0: 种花、养鱼，是
1: 养狗、
0: 养狗、
1: 狗笼
0: 啊，
1: 铁笼的北堤啊，
0: 你是说？他就两三个叠起来，这样子哦。
1: 对，他是很凶的吉娃娃，这样小型犬。
0: 吉娃娃很凶哦，是哦。
1: 对啊，对啊，
0: 吉娃娃不是狗急狗急的吗？
1: 没有，他们神经质
0: 哦，真的。
1: 然后只要经过，他们就一直叫，然后对那家屋主就会打那个铁笼说来卖狗啦，啪啪啪之类的。然后好像也是说白天的时候会推出来，晚上也就停车了。所以他是活体加上
0: 这是活体路霸的意思，这样子吗？
1: 算是，因为他用笼子装起来。
0: 哦，
1: 对对对对对，可能就内有恶犬的，对，
0: 这真的是内有恶犬。
1: 对对对，那很多小巷弄里面就会看到有脚踏车、三角锥、旧机车、花盆各种物体啊，
0: 对，
1: 放置在围墙边的空地，这些都属于路霸的行为哦。
0: 对，
1: 其实很多民众发现都能够报警，依法开罚。
0: 嗯，
1: 对，只是一般民众怕惹上不必要的麻烦，多数都是视而不见，也让路霸横行。
0: 这倒是真的。
1: 就家那个旁边还有人在晒衣服的，就是那个有一个衣架在那边，他就也很方便呢，他就是一边占车位，一边还可以晒衣服，
0: 一举两用，是不是？
1: 啊、
0: 你知道我们那个公司后面那个往 Seven 那边，那个有一段时间，那个桥墩上还会那个晒萝卜啊。
1: 哦，会啦，会啦，以前那常会有人晒菜爆、啊，
0: 就晒菜爆这样子啊，
1: 果干之类的。
0: 啊、然后不是之前不是有一个就是那个什么像面线，然后晒手工面线，然后
1: 就吹到地上、那個，
0: 对，吹到地上，然后就
1: 被淹上。
0: 对。啊，这个新闻大家自己去看一下、
1: 喔，大家可以自己搜。
0: 对，而且其实不只是小巷子啊，还有一些观光地区啊，骑楼真的是路霸，好像就是我们的生活日常哦、喔。那不管是欧多拜啊，还是摊贩啊，就是占据了人行道和骑楼。尤其啦，这个如果住在北部的朋友，应该是很有感哦、喔。捷运站附近的欧多拜真的是很难停，有时候你方圆百里真的找不到一个停车位哦、喔。对，所以呢，机车骑士可能也没得停啦，就只好把机车就随便停在人行道啊、骑楼。其实反而是导致行人是没有好走的这个行走空间哦。
1: 对，为了有效管理机车停车的秩序，兼顾人行通行的空间，那台中市政府公告骑楼跟那个原石人行道停放机慢车的规定，
0: 对，
1: 除了设有禁止停车标志或者是标线者之外呢，宽度在3公尺以上者可以停放这个机车跟自行车，但是必须遵守停车规定，
0: 对对对，
1: 要留设行人机车或者是自行车进出空间，方向跟道路垂直无障碍坡道应该要保留3公尺回旋进出空间。
0: 对，那我们还是要强调行人的路权观念哦。那行人在人行道还有骑楼的这个用路权就是应该被重视哦。
1: 对，
0: 人行道和骑楼就是行人的行走空间，而且是要保障他们可以安全的通行哦。只是说在台湾，说真的，摊贩营业占据在人行道上，还有这个机车占据骑楼，违法路霸的情形，几乎是大家是真的是一直都屡见不鲜啊，真的是好像就是我们的日常哦。其实这些行为都是影响到了行人的用路安全哦。对，那这个行人的路权是需要被保障的，所以呢，为了要让行人走得更加便利安全，任何占用人行道以及骑楼空间的行为应该要被禁止哦。
1: 对，那新北市呢有一间铁工厂被民众检举长期占有公有地停车，
0: 对，
1: 都在晚上把别人停好的机车擅自的移到一旁，让自己停车。对啊，移走别人的车哦。
0: 移走别人的车，我就觉得就母汤哎，人家都已经停好，你还把它移走，这就是很故意啊。
1: 对，甚至还用那个绳索铁栅栏把公有地封起来。那警方也认定说，确实是路霸贴上了公告期限来撤离。
0: 一定要啊，这个实在是也是占到别人的空间哦。
1: 对啊，
0: 对，所以呢，大家真的是要确实尊重行人的路权，那就是要遵守对行人路权有保障的规定哦，不侵犯、不强占行人行走的道路，才能够就是为社会 会创造更安全的行走空间了、嗯嗯嗯。对，那这个相关法规还是要跟大家宣导一下哦，就是呢，未经许可在道路摆设摊位，这是可以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82条，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2400元以下的罚款。所以还是请大家就是不要当这个恶意的路霸哦。
1: 是的。
0: 好，那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3: 脑海划过闪电。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一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国民党籍立委陈雪生涉嫌违反贪污治罪条例等案件，台北地检署在今天指挥法务部调查局搜索国会办公室以及相关处所。立法院表示，今早检调搜索立法院委员研究室，全案依法以及依照立法院往例，由检方通知院方派员陪同配合，并基于侦查不公开，立法院方面也表示对详细案情并不知悉。泰国南部日前遭遇炸弹、纵火等连续51起协同攻击事件，事发在泰国最南端的三个府，分别是北大年府、野拉府以及陶公府。在当地时间22号晚间，攻击者锁定铁路及超商等场所，发动炸弹及纵火袭击，造成至少3位平民受伤。泰国总理阿努廷也对此紧急召开安全会议。目前没有任何组织宣称犯案，不过各界普遍认为是泰国南部独立运动组织民族革命阵线。过动症患者常用药物利他能今年初陆续传出缺药，原因是亚硝胺不纯物超标，并且暂停输入。食药署指出，最快要明年2月才能恢复正常供货，但是食药署也强调，目前替代药品供应量能无余，不需要担心无药可用。至于外传药局因为替代用药价格比利他能贵3倍，担心发药给民众会遭到健保核删相关费用，因此即使有药也不敢给。对此食药署则说明，有另外给予特殊代码发函各分区业务组辅导院所来正确申报，也没有核删的疑虑。823战役今年迎来68周年，总统赖清德日前在金门出席追悼仪式，回顾历史并强调，和平从来不会从天而降，牺牲主权、委曲求全、和平协议只会换来屈辱，绝对不会带来真正的和平。并且总统强调，明年度整体国防预算包含年度预算以及特别预算，将首度突破1兆元规模，持续超过 GDP 3%，向世界展现台湾强化自我防卫决心。并且除了强化军备，国家也会继续提升国军的官兵待遇。
0: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一如，谢谢您的收听。
2: 我是陈珊妮，听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
3: 保暖会员8月好康在这里，机械表满万折千，
4: 11表满3000折200，还送新家富闺蜜哦。
3: 用爱表心意，
4: 用心表爱意。
5: 时间代表我的心，报到钟表公司。
6: 各位旅客请注意，台湾风味号即将启程，本班列车载满台湾丰饶的好味道，请尽速上车。
7: 台湾风味号行动餐车，8月30日上午10点，从台北希望广场启程，带你认识台湾农产。
8: 现场还有阿芳老师用香蕉、鳗鱼、小卷的料理示范，3道佳肴等你试吃。
7: 指定品项消费满300元，还能兑换冰品一份哦。
8: 以上广告由农粮署提供。
9: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10: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1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
12: 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13: AI 帮我准备中原普渡懒人包，
14: 已为您整理如下：长辈指定的3生4果，小孩喜欢的澎湃零食包，还有箱装泡面饮料。
13: 太好了，去哪里买呢？
14: 中原普渡就到万家福、乐家康一次买齐。8月24号到26号，会员来万家福、乐家康加速配，消费满额享9折。详情请上万家福官网查询。
5: 幸福美好在身旁，万家福、乐家康。
1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徐怀钰这首叮咚，前面的弹舌音真的不太好唱哦。好的，这里是城市广播网，你收听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我是 Iris。 接下来送上这是李玖哲和同样曾经是 Muddy 成员的杨俊和一起合作这一首无价快乐。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哇，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哎，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密码是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呐、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啊，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超浪漫的萧敬腾，在无名指有你的名字，这是他向老婆 Summer 求婚成功之后，特地用音乐记录感人的一刻。好的，接下来送上，这是邓紫棋，写不完的温柔。

0: CD 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1: 城市新闻报道。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张书豪。现在时间是晚上的6:30，欢迎收听这一节的城市新闻报。新北市长侯友宜今早视察淡北道路施工，目前预计2029年的6月主线通车。台北市交通局表示，目前在大渡路中央北路口有施作边坡护栏改善，淡江大桥通车之后，大渡路的车流有下降5%到10%，会依车流量调整秒数。台北市交通局纵规科科长黄黄家表示，淡北道路目前已经由新北市新工处施工，台北市端的是改善大渡路中央北路的路口边坡护栏，未来要做接通大渡路上面，这边持续施工。士林北投的交通部分，目前进入端点就是大渡跟立德路口，现阶段没有其他的改善。黄黄家说，在淡江大桥通车之后，大渡路的车流跟以往相较有下降5%到10%，而且大渡路、洲美快速道路以及环河北路的沿线号志会依车流的需求机动调整秒数，减少民众塞车的情况。林口南下匝道出口受到国道主线长爬坡、跨越桥除车空间不足等等的影响，往林口龟山的车流常常会回堵到高速公路的主线。台65线快速道路北向进入国一的车流尖峰时段常常会回堵到台65线的主线上。交通部表示，国一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有望提前到明年的3月完工，届时南出匝道可以直通长庚医院，而五股交流道改善工程则提前于今年的10月开放通车，未来行经匝道可以节省约12分钟。高工局表示，五股交流道增设北入高架匝道通车之后，预估可以移转新五路约 16.62% 的车流量，并分担既有北入匝道的 24.5% 的车流量。行经该匝道的时间预估可以由原本的15分钟大幅缩短到3分钟，节省约12分钟，并大幅疏解新五路以及枫江路口塞车的情形。新北市长侯友宜今天前往三芝、石门举办行动治理，并视察三芝海湾公园市集广场、停车场以及自行车道的工程，随后到佛光山、石门北海道场参拜祈福，接着听取三芝、石门的建设成果。侯友宜表示，面对短时强降雨等等的极端气候，他特别叮咛务必要落实台风前的准备跟灾后的复建，基础道路以及观光休闲路网也都是发展的关键，期许三芝以及石门能够成为山海共生、生活宜居、观光永续的北海岸新亮点，让每一位居民都能真实感受到建设带来的改变与幸福感。以上新闻由张书豪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6:30了，你想好晚餐要吃什么了吗？

0: 案件编号 TR008741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啊！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5: 城市里你听见了什么？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5: 城市广播网给你最好的声音。
7: 大家好，我是小硕萧贺硕，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好的，这是侯湘婷所演唱的《原来的你》。那今天的互动主题就是泡面怎么煮，泡面加什么最好吃哦。我们大家都有分享他们的这个特别的吃法啦，其实也不是特别，就是蛮正常的吃法哦。好，首先是郑小美，她说泡面就是要加蛋呢、啊，我家还会加高丽菜、黄金鱼丸，然后剥壳虾仁、玉米笋跟火锅料。对，我也差不多，就是有什么可以适合煮火锅的东西，就会一起加进去啊哦。然后小美还分享了今天的晚餐哦，就这一餐呢，有青江菜，应该是炒青江菜，然后再来这个应该是自制的炸鸡吧，还是炸鱼块，对不对？然后有那个小香肠哈，然后还有这个炒高丽菜哦，很好吃的样子呢。然后你这盘子好美哈，这样摆起来真的很好看，对不对哈？好，再来是淑慧，她说台南雨下到快塞沟啊，哎，那个高雄不是人行道上有长那个香菇吗？对不对哈？她说又到处淹水哦。然后她说煮泡面的时候会加肉、加蛋、加小白菜、有虾贡丸，然后有时候单独煮就会再加青鱼罐头，哎，差不多啊，这差不多加这一些哈、哦。然后说，淑慧说常常做的是买一罐维力炸酱，然后拌阳春面那种白面条，超好吃的。那加料就会看冰箱有什么就加什么，对啦，差不多啦。哦，我觉得买一罐维力炸酱就是放在冰箱库存是蛮不错，只是说我常常会用到过期，过期，但是还继续用，哎，好像都没事这样哦。然后再来是钟强，他说，他说图示的三种吃法都没看过，蛮怪的，不会是？对，我也觉得说，哦，加什么美乃滋，我不太敢尝试啦。加冰块，我也没有办法尝试。我觉得我唯一能接受、想要试试看的，就是维力炸酱面再加皮蛋，我觉得这是比较合的哈、哦。然后钟强说，嗯，自己煮泡面会加蛋、豆干、肉片，最后再放入苹果块。苹果块，我这个我就不太理解了。苹果块哈、哦，然后他说煮泡面呢会用上金城武的完美泡面煮法，这样就很好吃了。哦，你讲的那好像是电影里面他的那个煮法，对不对？哎，据说有人试实测是非常的好吃哎哦。然后钟强说有好大雨的地方，大家要注意安全哦。对，那个南，尤其是南部下大雨要小心哦。再来是周安静，他说，在娘家的时候泡面都会加一颗鸡蛋，然后有加蔬菜、贡丸、番茄、青鱼，然后海苔酱。加海苔酱不会太咸吗？我觉得海苔酱是一个非常咸的东西哈。然后他说，如果和老公一起要吃泡面，就会先去Seven 还有全家买一包烫好的蔬菜，然后在微波加热就放进去，或者是加茶叶蛋和布丁。哦，布丁真的，我看人家分享布丁，真的我这个我也过不了心里那一关，我也暂时不敢试试看布丁哦。好，再来是台南的锅，他说煮泡面就是加半熟蛋，还有贡丸跟青菜，还有油豆腐跟猪肉，赞哦吼，好像很好吃吼。好，再来是宜轩，他说泡面加什么最好吃呢？就是会加蛋、小白菜跟猪五花，对哦，这个猪五花加下去，整锅就是什么大加分，对不对哈？好，再来是张玉镇，他说泡面都会加蛋、高丽菜、肉片，这样就觉得很好吃了哦。这次下雨，台南真的很惨，很多地方都淹水，大家要注意安全。哎，真的就是下雨天就宅在家里好不好哈、哦？宅在家里听音乐、吃泡面，这样你要加什么都加什么都可以哈、哦。好，再来是连义君，他说会加泡面，然后泡面哪会加火锅料、丸子，还有火锅肉片跟蛋。然后他说台南真的是风大无雨，哎，台南不是雨很大吗？好，再来就是严明南，他说之前有跟风尝试过阿 Q 桶面再加统一布丁，吃起来会有豚骨风味哦。布丁真的是，我真的觉得我过不了心里那一关呢。家里是有布丁，但是我觉得我有点不太敢尝试啦吼。然后林多福他说，台南的大家可否安好啊？哎，对，我觉得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应该都还 OK 吼。他说每次一到下雨天，邻居一定会煮统一肉燥面，然后就说自己一定会加蛋跟蔬菜来煮泡面，然后我家老爷一定要吃原味泡面，就是都不加什么东西嘛。哦，加肉片他就很 OK 吼，所以加肉片是可以，但是加菜加蛋是不行，是不是？好了，那我们就先暂时分享到这边咯。

TFBOYS 所演唱的《是你》，继续来分享大家泡面加什么最好吃呢？这是继续来分享，是台南家里的小杰，他说泡面加什么最好吃，他会加高丽菜、虾子、蛋跟梅花肉哦。然后他还分享说，老家跟泡面一样泡在水里，哎呀，真的是太辛苦了。他说早上回老家安装抽水机，已经很努力的在抽水出去，估计要抽两天呢。哦，南部的朋友真的是要注意安全呢哦。他说这几天南部下雨量已经仅次于莫拉克台风的雨量，还有备战一个星期左右，因为后面还有台风要来啊，真的是天佑南部啊。对，我觉得这样子想一想，我觉得我等一下下班后去买一点东西好，因为不知道会不会就是万一又放什么台风假，我可能在家里冰箱是空的，家里冰箱永远都是空的哈。对，我觉得这样讲，我好像等一下下班去买一点东西好了。哇，我看你这小杰分享要抽水要抽两天呢，真的是辛苦辛苦。但是南部的朋友真的是要注意安全，没事真的是不要出门了哈。好，再来是 Christine She 来 say hello， 然后王云说会加肉片、加蛋、加青菜，我也差不多会加这些啦，只是肉片不一定会有，就是。青菜也不一定会，这些都是要去买，但是蛋可能比较会常备是会有的啦齁。然后再来是正好他说泡面通常都会加蟹肉棒还有鸡蛋，如果觉得没什么营养就会加一些青菜，加肉片更美味，对，差不多这样，还有加那个玉米罐头，对不对齁？玉米罐头我也会加，然后如果有的话。再来是刘青荣，他说我喜欢维力炸酱面加皮蛋，然后再加一些青菜。我觉得维力炸酱面加皮蛋好像真的可以试试看的，因为这个味道感觉是有搭的，如果有机会我再来试试看齁。再来是卷卷，他说以上吃法无法接受呢，就是我分享的那些什么加美乃滋加冰块，然后维力炸酱面加皮蛋，你觉得这些都不能接受是不是？哦，我想试试看维力炸酱面加皮蛋哦。然后娟娟说，除非很饿才会用泡的，不然泡面通常都是用煮的比较多，会加青菜、加蛋、加豆腐或者是豆皮等等。如果有这些料的话，我也是会加哈。原则上家里有什么喜欢吃的食材，就会放些什么料，有时候也会加一点米酒下去煮。哦，米酒好像也 OK 哈，但是要看泡面种类，比方说如果是来一客鲜虾鱼板口味，加一点米酒下去，然后再打个蛋搅拌一下，关火后滴几滴麻油下去，超好吃。你这个分享，你这个吃法好像可以试试看呢，加麻油我从来没有想过，好像可以有，笔记一下哈。再来是魏海城，他说吃泡面会加青菜，还会加乌鱼子、干贝跟蛋。哦，你的泡面那个料很好哦，还会加乌鱼子跟干贝哈。好，再来是谢秀月，他说通常都只会加蛋，如果有青菜就会补加，加太多会胃会胀啊。好吧，那就适可而止，适量加适量的青菜哈。好，再来是蔡琳，他说泡面就是要加玉米笋、加蛋，还有加党鹅哈，加火锅料，有时候还会加小菠菜。你这个是基本上是部队锅的煮法，煮一煮变成一锅，对不对哈？好，再来是连义君也说，这个台南永康下雨中了，所以大家下班要注意安全，真的哈。这个南部这次也是下大雨啦，就是淹水什么的，所以大家真的是没事就不要出门了，就是在家里哈。好，再来是蔡朱梅，她说最喜欢泡面加蛋再加蔬菜，喜欢吃什么就加什么，香菜也很可以哈。你家里是随时都有一个冰箱的香菜，对不对？因为很喜欢吃香菜，对不对哈。然后分享的是玉米青菜馄饨汤，这个是自己煮就可以加满满的料，对不对哈？这个馄饨比汤还多，看起来就害我肚子又饿了哈。好了，那就非常谢谢大家的分享哦。好了，我找不到跟泡面有关的歌，好像也没有这样的歌，那就没有泡面，那就来听爷爷泡的茶。

0: 好穷，我压力好大，所以我要喝酒。
1: 求求你别撞我，我才刚大学毕业，有美好未来等着我。
2: 我不能死，我上个月要结婚了，留下未婚妻子情何以堪。
3: 拜托不要啊，我的小孩很小，想陪我孩子好好长大。
0: 我可想要我较久的健康吃饱哩。
4: 认真负责的人，酒后不开车。城市广播网关心您，酒驾零容忍，安全有保障。
5: 哎，你在看什么？
6: 我在帮我爸看血氧机啊，我比过价了，你看这家最便宜耶，而且还是医生代言，这个医生超有名的，还免运费，又有7天鉴赏期，可拆箱验货，不满意还包退，底下的评价都是很正评，而且很多人都说赞呢。
5: 可是你看这个看起来很像一夜式广告诈骗呢，不要在这里买啦。
6: 从哪里看得出来是诈骗？
5: 因为他所有资讯都在同一个页面，而且血氧机不可能卖这么便宜啦，这个低于市价太多了，网页上又没有公司地址、客服电话，还叫你加 LINE 私下交易，而且这个什么代言照片好假哦，你不要在这里买啦，免得被骗
6: 啊。好吧，那我还是去药局买比较安心。
7: 行政院消保处提醒民众，网路购物时应慎选标示清楚、信誉良好的卖家，利用具有审核机制的拍卖购物网站，避免透过私人讯息的交易方式。碰到可疑的购物网站，千万不要线上刷卡，并立即停止购买。如果真的已经透过货到付款购买，而且买到假货时，可立即打电话通知代收货款，并向物流公司申请退货退款。公路法也规定，物流业者对于一夜式广告诈骗受害民众，先给予退款协助，否则将会处以行政罚锾。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8: 用微笑的眼睛看世界，给自己按个赞。无论你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和你在一起。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

格广场，这是蔡依林在2003年的版本。那当年她还是少男杀手，多年后她已经成为独当一面的天后了。好了，到了说拜拜时间咯，节目最后为你送上这首《玫瑰玫瑰》，这是动力火车为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特地打造送给歌迷的歌，那也找来了葛西瓦跨刀合唱。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阿瑞斯的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阿瑞斯。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城市放轻松，明天下午5点钟再见咯，拜拜。

0: 本三协极品亲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亲密窗，0659833111。
1: 哔哔宝宝，哔宝宝，
2: 欧米胖好假，
3: 欧米胖熊胖，
4: 创新的古早味，欧米胖好吃又健康。
5: 欧米胖是用蒸过的西周黑米去爆香的优质零嘴，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成分天然又单纯，营养满满，长辈小孩吃都很健康。
2: 嗯，酥脆可口的自然风味，一口接一口哎。
5: 城市广播网特别推出健康零嘴日式爆香黑米果，有南瓜子原味、南瓜子薄盐海苔、五行综合坚果三种口味，共五包，拜拜，很适合。原价1500元，现在订购只要1080元，还含宅配费用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7: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城市夜间部。今天是8月24号晚上7点，欢迎你收听周一星期一 Blue Monday 的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只要你心中没有 Blue， 那 Monday 就不再是 Blue 的了。换个好处想，礼拜一又是我们空中见面的时刻。好，那同样呢，在礼拜一前面几首歌曲要跟大家介绍这个礼拜的演唱会的一些总回顾啊。那今天第一首歌曲并不是这个礼拜的演唱会，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暖心而且振奋人心的新闻。既然有好事情就要大声说出来，现在已经不是为善不欲人知的时代了。我们很多的艺人啊、明星网红啊，纷纷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如果能够从他们身上的这个善举呢，得到一点也一起向善的力量，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像是韩国天团 BTS 防弹少年团也让很多 ARMY 们以他们为荣啊。在这个月15号的时候，在某一场的这个演唱会啊，有一个非营利组织，他们就带着5名女童一起去听 BTS 的演唱会，并且安排他们进入了包厢，享受了贵宾的待遇啊。那这一场的演唱会呢，也促成了至少$8.6万，大概新台币274万元的善款，涌入了这一个协助儿童癌症家庭的非营利组织。这种善举要大声说出来，来自于 BTS， 来自于各地的 ARMY 们的一个善心。来听一下今天第一首歌曲 BTS 的 Normal。

连续听了两首歌曲，来自于 BTS 的 No More 以及 Halsey 的 Bumble。那 Halsey 呢，也是在这个礼拜开完了演唱会啊，在这次的演唱会也吐露说，曾经有过低潮的时刻，也怀疑自己还能不能够继续的做音乐。那歌迷也非常感性的送给他温暖，说你真的已经做得很好了。这是来自于 Halsey 这个礼拜最深的那一夜啊，在8月22号台北 Legacy 开的这一场演唱会，一连演唱了24首的歌曲了。好，再来这个周末非常大的话题，来自于角头角头的演唱会啊，高雄场。这次的是2026角头角头演唱唱演，不是演唱会，是唱演会哦。情谊到高雄。那昨天呢，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完成了最后一场的演出。这次的卡司阵容有王世贤、荒山亮，另外还有高杰大哥、王阳明、怀秋、郑仁硕、施明帅、白吉胜、黄登辉等等的班底一起来同台。那嘉宾呢，是由911来登场助阵。讲到这个角头宇宙，角头系列呢，也是我们台湾人很多人喜欢看的这个电影之一啊，票房每次都非常的好。那在这一次的演唱会上面，除了一般的就是唱唱歌跟观众互动之外呢，也把剧中的剧情搬到演唱会上面，在电影里面完成了没有完成的六虎将的画面，尤其这个施明帅出场的时候，很多人都哇很感伤，很感动，因为在好像某一集当中吧，反正施明帅呢就失去了生命了。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曲，来自于王世贤的《波邦波邦》。

这场演唱会里面有一个比较有趣的桥段，就是那个饰演蝎子哥的怀秋那因为施明帅演唱会的关系，他复活了嘛，在剧中他虽然已经挂掉了，但是呢他复活之后，在这个演唱会的场地当中，蝎子哥还是再次的跟他说了那句经典台词，就是饮料店的那一个不算哦。台下的观众就很嗨。好了，这次的唱演会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在演出的过程当中，你会看到一点电影剧中里面的影子啊。电影里面有交代的没交代的都会在现场有一种完整的感觉，蛮特别的一种演唱会啊。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再开，那喜欢角头的朋友呢就不要再错过机会啦。好，那接下来呢要听到的是这个周末一样在台湾开了演唱会的 Back Number， 来听一下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石原聪美跟山下智久主演的朝五晚九的主题曲 Christmas Song。

来自于日本的国民天团 Big Number 这次的演唱会在8月22、23号，也就是礼拜六日的时候，在台北小巨蛋正式的拉开序幕了。那这次呢，也是第一次在台湾亲身感受到 Big Number 现场的演出。刚刚听到的就是经典歌曲 Christmas Song。哎，找我玩很久，大家有看过吗？山下智久跟石原聪美哈，石原里美都可以，翻译的不同啊，非常好看。因为山下智久在戏里面是演和尚嘛，哎，那日本的和尚是可以谈恋爱的。他说：“哎，我的和尚哪有这么帅啊？”那昨天在演唱会当中响起了这首歌前奏的时候，哇，观众就立刻爆出了惊喜的尖叫声啊，非常非常特别的一次经验。好，再来这场演唱会听到的是严艺格。严艺格昨天也在台北 Legacy 举办了逃生出口演唱会的最终战。好，那这一次演唱会嘉宾邀来了徐悦翔跟 Mars 23一起同台来飙歌，同时也感谢他自己的经纪人，也就是六月是夏天，夏天是 Summer 的那一个 Summer， 一路相挺，一路的陪伴。一起来听一下严艺格这一首歌曲。

好，讲到演唱会呢，接下来这一场就有一点意外的状况了，来自于张韶涵昨天在成都举办的演唱会。最近张韶涵的妆造呢已经堪比是东方的 Lady Gaga 了，那一套比一套更加华丽，更加的引人注目。这一次在成都举办的演唱会，演出到一半的时候，因为服装太华丽了吧，好，这是木马的造型，再加上天气很热，导致他的心脏负荷过大，演出是被迫中断。那张韶涵在演唱歌曲《不痛》这首歌曲的时候已经有明显的不舒服了，他就一直拉扯领口这样，那之后心脏难以承受，就在舞台上面失痛哭流泪捏衣角，那现场的气氛呢也是一度的陷入了紧张，那舞台大荧幕就亮起了对不起给我三分钟的字样，那所有的工作人员一拥而上进行了紧急处理，包含量血压、按摩降温跟吸这个纯氧等等的状况，希望能够来排除张韶涵身体不舒服的情况。那后来呢，张韶涵还是选择强忍身体的不舒服，含泪重返舞台，把整场演出顺利的完成。啊，辛苦了，非常敬业。来听一下张韶涵这首歌曲《暮色回响》。

0: 你要永远相信，不管等待多久，幸福一定会来的，千万别失去了爱人的勇气哦。大家好，我是张栋梁。
1: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林雨心墙。
2: 今天整理了一下新主题发布之后以来的这些来信啊、整理了一整个下午，终于整理完了，松了一口气之后，一进到公司看到桌上又一整叠。而每次这种画面都会让我从一开始是很期待，然后就是充满了惊喜，然后到现在稍微有一点惊吓了。因为你知道吗，我今天已经整理完近百封的信件之后呢，啊，他就觉得啊，太轻松了，都已经分门别类整理好了，很舒畅很舒爽。结果一看到桌上，啪，目测看起来应该有五六十封跑不掉，然后想哇，才刚整理完。但也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明白大家对于这一个单元都寄托了很多的思念，很多想要说的话跟想听的歌曲啊，那没关系，我们就一封一封慢慢来，一首一首慢慢播。那在这次新主题感谢发布到现在呢，哈德已经陆续整理了一批了。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今天感谢这个主题天字第一号第一首歌寄过来的

我们的林语星强最新一个阶段的主题就是感谢，感谢天，感谢地，感谢老母跟老伯，好吧，就是任何可以感谢的对象都 OK， 一起来分享你感恩的感谢的心情，它可以是一个人，可以是一件事情，可以是你自己，也可以是一段生命的旅程，都 OK 的，请大家自由发挥。由于这一次的主题太好发挥了，导致我筛选困难，那现在已经累积了一大堆的待播信件，还有一些还没拆的信，没关系，请大家耐心等等候，我们就看那个台风天有没有，这阵子应该蛮多颗台风的嘛，三四颗我印象中。那如果真的有台风的话，那就好吧，就是哈的也在继续的销价，帮大家来点播歌曲啊。好，来云林的小阿文，他说这一路来进修，已在社会上面都在跌跌撞撞的经历，品尝人生百态，但总是有一堆的好朋友、好兄弟啊、好大兄，一直在给我正面的能量，而我不能再迷失自己。面对难题时，总会有许多贵人拉我一把，让我明白，学会释怀啊。这个过好生命中的每一天，我保持着一颗真诚感恩的心，感谢一些好兄弟，很多事情在面对困境的时候就能够明白谁是值得感恩的人。想要点播这首歌曲，小春的虾款，来自于忠实听众太阳文，天字第二号新主题的歌曲。

那最近呢，就会有新旧主题交错的一个状况，因为新主题当然还是要上线的，只是有一些旧主题原本待排播的日程，还有一些还就是会有时间差啦。那这阵子可能就会有一点新旧主题交错，跟原本有预定好日期要播出的这一些同学们的歌曲了哈。那没关系，我们现在呢都还是一律以新的主题感谢为主啊。好，那再来呢，这首歌曲是想要指定在今天点播，他想要点播甲乙丙丁，来自于越南的妹子哦。他说我的好姐妹曲欧，今天生日，我很开心走进他的世界，与他的人生阶段性重叠，希望他一切顺遂平安。最近他喜欢李佳薇的甲乙丙丁，说拜托你帮我播吸引力法则，吸我哈。那这位是选璇啦，他应该是帮他的好姐妹欧欧来点播的。那他说请问下次可以点越南歌吗？可能比较难一点，我看有没有啦，因为我们之前节目也有作业，那个我们电台有做越南的单元，就试试看，你就点点看嘛。好，来听一下这首甲乙丙丁。

最近非常火红的甲乙丙丁来自于李佳薇，大家还记得吗？我第一次放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说这首歌接下来要开始大爆红了、果然现在传遍大街小巷，大家都在唱、所以有时候我在节目上面，因为我可能还是会有一些独到的眼光，所以有时候第一次播的时候都会先跟大家讲一下，接下来这首歌会红、会红，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就是站在风口浪尖上面、流行的尖端的话，就可以先练一下。那甲乙丙丁被比喻成是路人的意思，路人甲、路人乙、路人丙、路人丁、戊己庚辛壬癸等等。那接下来也有一首怀旧的作品甲乙丙丁，同样也是表达路人的意思，路人甲乙丙丁。

0: 一百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借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美好的一天从喝咖啡开始，那如何遇见一杯好咖啡呢？
3: 当你拿到一杯咖啡，是无法想象它是什么味道，喝下去的那一口才会知道。那何谓好咖啡呢？最简单的判断，喝起来舒服，就是一杯好咖啡。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精品绿挂式咖啡，选用高品质的巴西原豆，香气饱满，不酸不苦，口感圆润顺口，是一杯会让你回到最单纯美好的咖啡。遇见好咖啡就是如此简单。
2: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4: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陈诗恩，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0.1 台北健康。

来自于周杰伦手写的从前。我今天收到，因为我今天才整理信件嘛，啊，这封信其实上礼拜就寄来了，我现在才打开。我今天打开的时候，马上眼泪就是在眼眶里面打转，我超级超级感动啊！来自于云林寄来的这封信，非常感谢，因为这个上面搭配了手绘的猪猪，哦，意思应该是祝你生日快乐，而且很用心哦，有些着色都还撒有亮粉，谢谢了。分别来自于云林的谁呢？是米赫、新梅、舒荣、怡婷、慧玲、玉婷、凤仪，还有怡婷，怡婷我讲过了哦。以上这几位呢，二四六这七位好姐妹们，感谢你们，真的感谢。我很久没有收到这一种大家一起写的同一张卡片了。但有时候这个一掏开、一摊开之后，那个气势很惊人啊，因为有很多人的人名在上面嘛，你就会感受到很满很满的祝福，尤其是手写的，又是手绘的，真的真的。再次的感谢云林建修部的同学，我收到你们的信了，对吧？这应该是云林哦，对，没错，是云林。再次的感谢，我们再重复一次：米赫、舒荣、新美、怡婷、慧玲、凤仪跟玉婷。这也让我再次的感觉，做林雨欣讲这个单元呢，是因为我好像在书信里面看到我们友台的那个单元好像停止收信了。那我不晓得现在全台湾除了我做这个单元之外还有没有别人，因为你们一定比我更清楚，如果有别人的话麻烦大家可以来信告诉我一下，因为就我所知我就觉得超孤单的，就是黑暗里面的一座灯塔，我不知道还没有其他人在做这件事情那但我今天收到这个卡片确实确实非常感动，也谢谢你们的祝福哦。不过有点可惜晚了几天才看到，听一下许富凯对我祝福哦，真的很感谢也很感动，何其有幸，何德何能能够得到这么多人的祝福，那甚至还有一些听众朋友的制图啊、私讯啊、留言啊，让我度过了一个非常开心的生日，谢谢大家，下个小时再回来。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2: 健康的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
3: 哎，志豪，
4: 怎么了？
3: 哦，你来扶我一下啦！哦，
4: 哎妈，你膝盖不舒服哦？哦，
3: 我最近哈、老是在做家事的时候都觉得膝盖很不舒服，有时候哈、还爬不起来哈、真的是老了呢。
4: 哎呦，我很久以前就跟你讲过，你不要再整个脚这样跪下去擦地板了，因为这样子对膝盖的磨损很大。每次跟你讲，你都讲不听哎。
3: 哦啊，就没办法吼，跪下去擦吼才看得到细节啊啊，不然你上次买的那个扫地机器人吼，我都觉得擦不干净啦。
4: 好啦好啦，反正呢，就是你为了你的膝盖着想，拜托不要再跪下去擦地板了。如果我下班有空，我就尽量来家里擦地板。然后我买给你的补品要记得吃，还有如果你膝盖真的很不舒服，要去看医生啦。
3: 啊，好啦好啦，哦，啊，你今天怎么突然那么孝顺？是吃错药了？
5: 好，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锁定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那今天电话线上呢，为您连线到的就是振兴医院的骨科医师，欢迎黄祥林医师。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振兴医院骨科部关节重建科的黄祥林黄医师。
5: 是，那其实呢，根据这个卫福部的调查哈，台湾人口的结构逐渐老化了，每10个长辈呢，可能就有2位有膝关节退化，影响到自己的生活。那膝盖的保养呢，对于长辈来讲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黄医师这边有没有一些建议要给我们的这些长辈朋友呢？
6: 是，其实膝盖保养非常简单，那但是大家都会忽略掉。那很多的长辈来看医生的时候，他都会说：“哎，医生啊，我照完 X 光，我的膝盖还能够用多久？”其实呢，只要好好的保养，大部分的人膝盖都可以用得又久，用得又好。如何保持行动力跟保持生活品质，就是我们今天要的重点。
5: 是，
6: 如何保养膝盖？我们的几个建议。好，第一个，控制体重。控制体重，减轻膝盖的负担。膝关节是像我们人体的避震器，每当我们走路啊、爬楼梯的时候啊，膝盖都要承受体重的压力。有经过统计啊，你体重每减少1公斤，你膝盖的负担就会减少4公斤。所以维持健康的体重，避免过度的肥胖，就能有效减少膝关节的磨损。
5: 是，好，
6: 再来保持适当的运动，你强化你大腿的肌肉的支持力。你大腿的肌肉越强壮，你在分担到关节的软骨的压力就越轻松。
5: 对，
6: 所以我们会建议你哦，你要做一些像是在水中的游泳的运动，可以在做这运动的时候呢，你可以减少膝盖的压力，又可以温和的锻炼肌肉。可以在室内踩飞轮训练大腿的肌肉。那这个时候做这个运动的时候，关节负担也不会太大。最重要就是股四头肌的训练啦。开始的运动，它可以增加关节的稳定性。再来哦，注意日常的生活习惯，避免过度的使用膝盖。什么叫过度的使用膝盖呢？譬如哦，有个统计，当你蹲下去或是跪下去的时候呢，你的膝盖的承受的压力是体重的3到5倍那么多。所以长时间的蹲跪动作，比如说你蹲着擦地板这种动作，就尽量不要做了。也建议你用比较矮的椅子或者辅具帮忙，它可以保养膝盖。有些年长者喜欢爬山，上坡的时候不痛，下坡的时候很痛。就是重点就是你在下坡的时候，其实膝盖负担是非常大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建议你用个登山手杖，它可以有效的分担膝盖的压力，减少疼痛。再来就是你要选择适合的鞋子，穿支持性好、避震效果好的鞋子，可以减少对膝盖的冲击。再来，重要的是均衡的营养、均衡的饮食也是非常重要的。有一些已经有实证效果说对膝盖有帮助的东西，我必须要提供给大家，让大家知道。譬如是钙质的补充，
5: 是
6: 维生素 D 的补充。你的骨头只要够强壮，你的退化性的关节炎的症状就会更减低。再来 ，Omega 3的补充。Omega 3在我们人体里面是算是一种抗发炎的物质，像深海鱼油、鲑鱼、青鱼或者是一些坚果亚麻油这种好的油，它就含有丰富的 Omega 3，它可以抗发炎。再来就是避免过多的糖类跟油炸的跟加工食品，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食品它会增加 Omega 6增加， 那它会增加发炎反应，会增加关节发炎反应，所以会增加疼痛。
5: 是，所以呢，长辈的膝盖保养哦，不只是控制体重啦，然后呢，减少一些起立蹲下的这些动作。哎，吃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哦。这个也是刚黄医师提醒大家的，就请大家呢要特别特别注意的。那今天我们的节目的最后呢，也要再度感谢黄祥林医师呢接受我们的访问，感谢黄医师。
6: 谢谢大家。
5: 是，那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呢，也会上传到我们的城市广播网的 Podcast， 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加利用啦。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6: 拜。
2: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蓝幼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8: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9: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8: 上至快煮面，几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播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10: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11: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是夜间部。城市夜间部继续回来到第二个小时，我是 DJ 哈德。上礼拜跟朋友聊天的时候聊到喝酒这件事情，因为很多人现在都默默的已经开始了解了，酒精是一级致癌物，酒精它是祸害脑神经，一级致癌物啊。那曾经有研究报告说呢，你知道吗，最健康喝饮酒量是多少吗？答案是一杯也不喝，一滴也不喝。那很多人以前抱着这个观念，就是每天喝一点没关系，这种饮酒观念可能要改了。那根据台湾酒精不耐症卫教协会就呼吁说，这个国健署在修订饮食指南的时候，因为台湾有将近一半的人口有这个 ALDH2 酒精代谢基因变异的特殊风险，所以呢，把国健署公布的这个饮酒建议，从现行的男性每天不超过两杯，女性一杯，大幅下修成每个礼拜不超过两个单位，从每天变成每周了。那大家前阵子在炒一些比方说油啊，我们饮食的食安健康、食品安全，前阵子还有一些辣椒粉啊等等啊，哪些原料致癌物，哪些东西没有，那哪一些影响我们的健康，其实大家都很在意的。但是往往没有发现呢，酒精其实就是第一类的致癌物。所以从癌症风险来看，没有办法定出安全的饮酒量，没有办法定出安全的饮酒量，所以呢，最好最好的情况就是你一杯也不喝，好不好？那这个阶段来听一下 LMFL 这首歌。

来自于 MFAL， 这是酒场跟派对的神曲 Shots。 那既然喝酒不健康，你可以 shot 别的东西啊。我最近呢 shot 一些比方说牛奶或是豆浆之类的，像我豆浆整瓶都没喝哦，一大瓶，明天要到期了，所以我今天下节目回去就要把这个豆浆shot掉哦。那就来shot豆浆也不错啊， shot 用别的东西代替嘛啊。其实我发现我超级没资格宣导这件事，因为跟他的很熟的听众朋友应该都知道我偶尔会小酌几杯，但我最近有在慢慢调整了，希望跟哈德有一样情况的，我们一起为自己的健康加加油好不好。但偶尔周末真的很难避免啦，就是少一点好不好，就像那个他讲到的国健署订定的目标，比他订定的目标少一点，然后未成年请勿饮酒，理性饮酒好吗，还是要加注一下警语的，因为我们节目可能也有一些未成年的朋友在收听。好，那上个小时有提到，就是哈德有时候播一些歌曲的时候会先预告这首歌接下来肯定会红，一定会红。接下来这首歌曲也一样，来自于 C Holy 跟 DJ Soda 花心大萝卜。你听得出这首歌的歌词里面有带到了多少华语经典歌曲吗？

0: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陈诗恩，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城市广播网。
1: 这个周末假期莫名其妙的，我们台湾周边生成了好多台风哦，我看到的时候傻眼，很像那一种，有没有，有些人他的头旋很多的，一个人大概就一颗头旋嘛，甚至有两颗头旋嘛，但最近台湾有四颗头旋哦，非常非常恐怖。而且有些台风的生成就在诞生地出生点就在台湾的旁边，这怎么闪，这怎么防，那没办法，这个就是天灾大气的变化嘛。那明天呢，上班上课情形包含嘉义县、台南市，台南市今天是停止上班上课嘛，高雄市也是啊。那明天开始会有点不一样，就嘉义县、台南市是明天照常上班照常上课。那再来高雄市的话，六龟、甲仙、茂林、桃园、纳马夏明天停止上班停止上课。那屏东县呢，也有一些相关的乡镇是没有上班上课的，所以呢也要提醒大家特别留意明天的上班上课资讯了。好，那么接着下来呢，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台风动态到底怎么走呢。台风闪电好，在上个礼拜一上午生成了，目前太平洋海面上面有三台，修正一下，三个台风共五啦。好，但是呢闪电台风发展的比较有限，后续有很大的机会可能会被沙德尔台风并入啊。那所以呢对我们影响最大的就是沙德尔台风了。那沙德尔台风主要的影响时间会在礼拜四的下半天到礼拜五的白天，所以呢北部跟东北部跟西部的迎风面区域可能会有大雨等级的雨势，山区的局部雨势也可能会比较大。那至于对台湾会产生多大的影响，礼拜三将会是一个关键中的关键，也是要日期比较近一点才会知道。那撇开这个周边的台风直接侵袭的关系啊，因为环流比较不稳定啊，各地的环流都很混乱啊，哦，这边一颗台风那边一颗台风的，所以这几天还是会有多雨的天气，多雨的情况出现的，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把伞好吗。来听一下这首歌曲，整座城市都在下雨。

想不到在这个暑假的最后一个礼拜，竟然是以这样的天气来做一个收场啊！对，讲到这件事情，这个礼拜就是所有学生的最后一个礼拜的暑假了，下礼拜一就要开学了啊！所以呢，希望台风赶快来，赶快走。但这个六日好像逃不太掉这个台风的影响了。可能可以把这个礼拜的行程看要不要改，先改成室内的啊，至少还有得玩，好吧？好，那刚刚讲到沙德尔台风哈，礼拜四、礼拜五会靠近北部的海面，暴风圈呢可能会扫过大半个台湾。按照这个图片上面来看，应该是上半部一定是跑不掉了啦。然后我还是觉得很震惊、很震撼啦。这个礼拜六我也没有什么在关注天气啊，突然之间一开这个卫星云图，怎么周边这么热闹啊？三四个台风这样，要包含像是这一次南部地区的听众朋友们哦，最近可能也是饱受淹水之苦啊，尤其台南地区的朋友。然后这个豪雨呢，一路会下到明天啦，因为我们今天也发布了这个17县市的大雨特报了，豪雨一路下到明天，礼拜三短暂好转之后又要来变天，那局部呢会有短暂降雨的几率，礼拜四、礼拜五又变成了台风侵袭的天气啊，后续状况还有待礼拜三的时候来观察。那在这边呢，也希望南部地区有淹水的朋友们呢，可以尽快的让生活恢复到正常，大家辛苦了，一起加油啊！天气状况就是这样，没办法，不是我们大家能够决定的哦。谁会料到突然之间周边海域就真的就一堆台风了？那尤其这个周末如果有要出国的朋友们呢，更要留意一下天气的资讯哦，因为有时候可能会有航班取消的状况。

就不见了。于是刚刚入夜的台北又开始下雨。

以为刚刚远去的故乡也飘起小雨，南京东路戴着面具，他和我一样是途人。

0: 个人可以很自由，两个人可以很甜蜜。你可以是别人的情人，也可以是自己的情人。其实无论有没有另一半，只要你愿意，天天都是浪漫情人节。
1: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2: 欢迎再回来到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哈德是一个 P 人 ,ENFP 嘛，我是一个 P 人，所以有时候难免做事会稍微拖延一点，就是不到紧急时刻绝不做这件事情。那最近呢，刚好生活上面比较多感触，也比较多行程，那都会透过 IG 来发布，因为 IG 比较方便嘛，它可能有限时动态，然后它的功能也比较完整，因为我们的脸书功能已经完全超级不完整了，所以有时候你如果私讯哈德的脸书粉专的话，可能会漏讯息，所以呢，会建议大家也是可以，如果你刚好有在用 IG， 用起来也不会 KK， 是顺手的，也习惯用 IG 的话，那欢迎你来加入 IG 一下。好，上礼拜有听众朋友说，诶，哈德很现代化哦，就是你有 IG 让我联络起来比较方便啊，确实是这样啦。如果你有一些主题要提供，有一些十元点歌机的主题，或者是上什么社团课的主题啊，或者对节目的建议哦，都欢迎大家多多来使用 IG。记得脸书是 DJ 哈德，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 IG 的账号是 HADEROMG， 是我们的重点发展平台。我最近会剪一些影片，会 po 一些文章， po 一些照片等等，然后欢迎大家不吝啬，如果有看到的话给我个爱心肯定支持鼓励一下，感谢各位。那大家平常按着按着也不是白按的，当突破一定数量的时候，哈德都会办赠奖，只是最近好久没办赠奖了，因为脸书它就是数字又一直卡在那，它就一直没有往上走。那也欢迎大家啊，既然按了就待着呗啊，但按两次会收回哦，不要按到两次了好吗？好，来继续来听一下五月天《借问众神明》哈，最近的天气状况真的要问一下众神明了。这个台风侵台几率已经增加到 55% 到 82%， 越来越高了。那未来到底会怎么样呢？我们就保持着一颗乐观的心，做最好的准备，做最坏的打算。来听一下这首歌。

接下来新歌来听一下派伟俊，哦，这次发新专辑 Bad Idea 的当下就很多的新闻事件冒出来了。哎，年轻人的感情呢，我们长辈是不愿多问啦。总而言之，事情是这样子的，就是派伟俊说专辑里面有一首歌是写给他写给别人的，写给一个女生的。那可能之前跟他感情比较好的这个女生就跳出来，他就说这首歌是写给我我其实不太清楚耶，还是因为我脱离了这种爱恨情仇风花雪月的年纪太久了我有点不太清楚。反正就是派伟俊呢现在有认爱了新的女友嘛，那之前感情比较好的这个女性的好友呢就跳出来，可能有些 argue， 就是说你说新专辑是写给那个某个人的，那就不是写给他，是写给我，写给对不起，节目段理还乱，我整理不出来，大家自己上网查。来听一下这首歌曲《穿上你的爱》，派伟俊。派伟俊说这首歌才是写给别人的，应该没有意外的话，就是写给他现任女友了。来听一下这首歌。

来自于派伟俊的新歌《穿上你的爱》。接下来这首新歌来自于徐瑞翔《爱火山的人》，这个是单曲啦，接下来会有专辑。那目前巡回的行程，宣传的不是巡回啦，宣传的行程还在瞧，有机会来到城市夜节目哦，有好消息再跟各位报告。来听一下这首新歌。

昨天我终于去看了吉伊卡娃的电影版了，《人鱼岛的秘密》，我非常推荐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办法看日文版，所以我看的是台配版的。啊，我以为哦，台配版，因为有一些大部分角色都没办法讲话嘛，所以我以为那些不会讲话的角色是日文的原版配音，结果不是哎，吉伊卡娃跟乌萨奇这些不会讲话的角色也是台湾人配音的，而且配起来是无违和。这一次台湾配音的阵容是受到日本原作的肯定的，就是日本原作他们已经都有先听过了，原作者听过 OK 才放行让这一些老师们来配音。那我不得不说效果非常非常好，我们台湾的配音员也完全不输日本的配音员，配得太好了。好，这次配音的部分我们回到故事的剧情啊。那这次进去的时候它是大厅，蛮大的一个厅的，那进去我就有观察到一些状况，就是它很 M 型化，来看这部电影的小朋友年纪小，小到很小，年纪大，大到很大，中间那个阶层好像完全消失了一样。那当然因为我看台配的，我就已经有心理准备了，这一场一定会有很多小朋友，那小朋友看的过程可能会想要有一些评论，可能会有一点笑闹，可能会有点坐不住，我都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所以我觉得还 OK。 那些小朋友的笑声啊，欢呼声啊，还有那些疑问的声音啊，我都觉得是这部电影的其中一环，这样只要不要太 over 我觉得都还 OK。然后在看的过程，我旁边是一个路人嘛，他带了他所有的娃一起来看，超大一包哦，全部都是那种限定款的娃，哦，让我超级羡慕。我就跟他说，不好意思，请问可以借我拍一下吗？那他也很得意啦，身为吉伊的父母们，身为吉友，他们就是我们吉友一见面都是一见如故，相谈甚欢的。好，那回到这个剧情的本身呢，这一次人鱼岛的秘密只能说它虽然是普遍级，但是它的故事是蛮黑暗的哦。后面有一些情节我都觉得以大人的角度去切入的时候都会觉得天哪，这小朋友可以看吗？但小朋友似乎不太明白后面那些剧情的走向，他们就沉默啦，那也不会觉得害怕或什么，就是沉默看不懂。但看得懂的大人就会觉得这个剧情好黑暗啊，很成人。所以说到底吉伊卡娃它其实就是一个成人童话，你不要看它外表看起来勾嘴齁，其实它里面在刻画的都是人性，人性的变化，包含像吉伊最后的那个小表情，它到底要不要公开这个秘密呢？它到底有没有公开呢？大家可以自己进戏院看。但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啊，第五波的特点齁，8月28号的时候就上路了齁，8月28号会再上路，就是他们就是原厂他们听到了台湾人在敲碗的声音，于是8月28号公布了第五波的特点。那我昨天去看23号去看的电影票就没有特点，因为上一波的特点已经被换完了。所以呢，所有的吉友们，如果你要来抢占第五波的特点的话，记得8月28号的时候去抢票去排队吧。这次送那个人鱼赛轮的回力镖车，一共有4款哦。来听一下片尾曲。

虽然特典很难抢，但只要买电影票都有送吉伊卡娃的海报，这次人鱼岛秘密的海报。那因为我们三个人去看，所以三个款式都有拿到，小巴猫跟吉伊卡娃还有乌萨奇三个款式都有拿到，好，非常开心。我拿到的时候又叫又跳，像个孩子似的。吉伊卡娃就是有这种魔力啊！那你不要看它外表可爱可爱哦，请你深入研究，你会发现吉伊卡娃的世界观是非常残酷的，它是一个残酷的成人童话。多残酷呢？我想共鸣有 get 到的就懂，同样频率的人有 get 到就会明白，所以也欢迎大家入坑一起成为吉友。来听一下林宥嘉《残酷月光》。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风一。

0: 杯水休息一下喽，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2: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3: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0: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处置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好，继续再回来到第三个小时的城市夜间部。哎，我们之后啊，在礼拜一的节目，我们之前不是都会公布血型跟生肖的运势吗？本周的排名等等啊。那我们从这礼拜开始，之后的礼拜一也会来为大家送上的是十二星座的本周运势啊，给大家做个参考一下啊。毕竟一周，礼拜一是一周第一个工作天嘛，我们知己知彼，才能够百战百胜嘞。这个星座运势是来自于最喜欢的唐奇阳老师，我最喜欢。来听一下目前本周十二星座的运势。首先啊，来看一下巨蟹座，事业心呢，应该要重视正面思考，感情不要放大彼此的缺憾就 OK 了。摩羯座，事业走向去无存精，注意健康才能够顾全大局。水瓶座，工作遇到合作关系改变，感情问题需要双方协调。再来呢，双鱼座，工作问题容易产生争执啊。那感情虽然有桃花，但是要当心哦。牡羊座，事业稳定，越低调越好，感情收敛可以挡烂桃花。双子座，有长辈关心，需要耐心的沟通，感情不要说教哦，以免煞风景。再来，处女座，工作需要踏实，不可蒙混，感情示弱反而更加分。天秤座，需要费心处理内部问题，感情失衡要懂得表达。金牛座，事业进入富足的收获期，感情靠沟通维持稳定。再来，狮子座，工作态度柔软，对你是有帮助的啊。感情的话呢，有年轻桃花崇拜哦，真的假的？再来呢，天蝎座，事业称霸，能力受人尊敬，感情切忌太臭屁啊。射手座，事业有平辈的贵人帮助，感情有望从朋友变成情人哦。以上就是本周的十二星座运势了。

备不甩，明日气象，唯一指标国师气扬，心中排行当，心灵鸡汤，为了新预设买新衣裳。他说你宁愿淋成浓汤鸡样，还是顶着大太阳出门被换新装？隔壁小明老婆征战，宝宝生产日冲着窗，开始计划脑门深算，明天将要七星连线灾难，过了十二点哇，明天再战。为了把上升牡羊座生成双子，要学破了后天惩罚多变两个小时。

0: She cute, right?
1: Yeah, she cute.
2: Hi, 欢迎收听本周的音海星象观测站。这礼拜处女座的朋友们要注意咯，你们将会在大众面前做出艰难的抉择，一不小心可能会卷入质疑的声浪哦。处女座的朋友们千万不要走心，跟着自己的心走才是最重要的。本周的幸运数字是1.2，请务必小心使用。
3: 来自于熊仔跟9M88的星座学家。那我们刚刚的星座运势分享就是来自于唐奇阳的星座运势周报，谢谢唐老师。讲到十二星座，身为狮子座的大家不晓得有没有一种感觉啊？我过去都觉得狮子座是十二星座当中最棒的 best number one， 我们狮子座就是霸气十足，是十二星座的第一名。可是呢，自从我最近上了 Trace 之后发现，很多人对于狮子座也是诸多抱怨，有很多的不满。那我想是这十二星座，每个星座都有人喜欢也有人讨厌，只是过去我们可能都屏蔽了这个开关，屏蔽了自己的耳朵跟眼睛，往往大家讲好的我们都记起来，但大家如果讲不好的我们都会自动排除。我不知道这可能是狮子座的天性吧，到最近这个想法稍稍有点改变了，就是即便是大家都觉得的这个印象的狮子座呢，可能也还是会有一些不足的地方，需要改进的地方。所以毕竟已经迈入中年了啦，齁，中年师，中年老师了，所以开始会渐渐的分享反省一下自己以前一些可能太上秋，或者是太臭屁，或者是自信心太爆棚的一些状况，开始内省一下是还不错的，齁，送给所有狮子座。所以你看，就有这首歌叫麻烦删掉狮子座，我就没看到其他星座有类似的歌曲啊，就只有狮子座中招。来听一下裘德的歌曲麻烦删掉狮子座。

来自于裘德，麻烦删掉狮子座、哦、身为国际狮友会的成员，所有的师兄师姐师弟师妹们，我们还是以狮子座为荣的。我狮子，我骄傲。但不管任何星座都一样啦，也不是我最近的感受跟体悟而已啊。那十二星座的大家自己也都有好的一面，当然也有不好的一面。所以呢，不管哪一个星座，我都要时时的来维持自己好的部分，然后反省自己需要改进的这些特质啊。那人有千百种，我要平衡报道一下，人有千百种，当然也不会只细分成十二种嘛。啊，所以呢，星座只是一个参考啊，它可以帮助你认识你既有的这些习性跟既有的特质，但是不代表你要照着这些标签活下去，任何时刻都可以改变的。讲到跟狮子有关系的歌曲 ，Smap 的歌曲《Lionheart》。Lionheart 这首歌很浪漫哦，它里面歌词提到，就算生了小孩，那小孩也只是第二喜欢，顺位也排在第二而已哦。那不管后面有生了几个小孩，两个、三个、四个，最爱的永远是另外的那一个，你的另一半。来听一下 Smap 的 Lionheart。

大家好，我是 Julia 吴卓元，让我们一起来听首歌，忘掉所有的不快乐吧。我最爱的电台就是城市广播网。

来自于831，我不想改变世界，我只想不被世界改变。啊，身为一个中年人，我觉得不被世界改变是一件好难好难的事情，你几乎不可能不被世界改变。那以相对论来说，就是一种对照组嘛。如果这首歌的歌名是我不想改变世界，只想不被世界改变，那我觉得很难不被世界改变的话，换句话说，你其实很容易可以改变世界。哎，对不对？这样就说得通了吧。所以呢，不被世界改变既然已经很难做到了，那我们就试着去改变世界。好，注意哦，这种世界不代表你现在身处的环境跟周遭的状态，这个世界也包含了你内心的世界，因为你的眼光怎么看出去，你的世界就会长成什么样子。所以如果你想要改变这个世界的话，其实只要改变自己看事情的角度跟看事情的眼光，还有你的想法等等，就很轻易的能够改变你眼中的世界，你心中的世界了。您说是吧？所以呢，不被世界改变，如果你能做到的话，当然也是很棒啊。但是你如果真的做不到不被世界改变的话，你就尝试看看改变世界吧。好，继续再回来到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其实齁，我觉得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消息，就是青壮世代的心理健康支持方案。我们国人呢一年有3次免费的心理咨商哦。卫福部长石崇良今天表示说，这个方案今年度的预算是 3.5 亿元，那明年因为需求增加的关系会扩充到 4.29 亿元，预计会有10万人次来受惠齁。好，那这次呢，青壮年要怎么样符合资格呢？就是15到45岁的青壮年都算哦。15到45岁的青壮年都有符合这个心理咨商一年3次免费的资格。好，所以呢，也建议大家，如果你有相关的需求，然后你对于咨商有点陌生，有点害怕，甚至害怕花钱，觉得有点太贵的话，也可以使用这样的方案，15到45岁一年免费可以使用3次。那至于相关的条件还有相关的申请方法，哈德就不赘述了，大家可以上网自己搜寻一下咯。来听一下迪奥的歌曲《大人的快乐》。

不管是不是大人，人的心都是肉做的，一旦遇到问题，一旦受到伤害，一旦感觉到不舒服了，都可以利用这些相关的资源，像刚哈德分享到的这个青壮世代心理健康支持方案，他的年纪就从15岁开始到45岁啊，从未成年到成年到中年啊，一年可以使用3次这种免费的諮商。其实对于諮商这件事哦，很多人都会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我又没有生病，干嘛諮商？哦，那个是生病的人才要去諮商。No， 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啊！你看国外其实諮商的风气是很盛行的，当然价钱是一回事了。国外甚至有自己家庭的夫妻的諮商师，还有家庭的諮商师等等啊。那你一样都是要聊天了，你一样都是要诉苦的，我们何不找一个专业的人诉苦，专业的人聊天啊？当然你不要想说你去諮商的时候他就会给你一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啊，特效药很有效，我带有一点这种啊，我会好起来，我人生会超级美好的心情去諮商。 No，期待一旦错误的话，到时候结果不如预期，你就不会想要再去了，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出发点。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所谓的有效的聊天是因为諮商师他们都有受过专业的训练，他们能够在有效的字数里面，有效的互动时间之内，去帮助你去厘清，去分析，去好好的分门别类的筛选自己心里的情绪，自己心里的状态都把它归纳好，先了解一下自己，我们再看要怎么办。所以呢，也呼吁大家可以多多来使用。那要提醒大家，如果你报名了这个免费諮商，连续2次你没有依照约定前往的话，那这个机构就有权利拒绝提供服务了，好吧？有需要的朋友，上网搜寻一下。

0: 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1: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 FM 九零点一台北健康，中部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南部 FM 九七点一台南之音，我是 DJ 哈德。今天虽然是礼拜一，但大家应该都很想念礼拜天的早晨吧？但我觉得很多家长可能不这么认为，因为放假有时候比平日工作还要来得辛苦啊。可能是因为我身边的朋友们，大家的小朋友都还小，他们就觉得说假日真的是反而比较累，平日的话是他们喘息的空间，喘息的时间。来想念一下 Sunday Morning， 来自于 Maroon 5。

好，这个小时一开头分享了星座运势之后，接下来是轮到我们的血型跟生肖运势，来看一下本周的 Top 5 前五名分别是谁。首先呢，第五名就是 B 型属虎的朋友，血型 B 型属虎的朋友啊，那在这个礼拜呢，就是能够接到意外的大 case 啊，建议呢这个礼拜出门前在手腕上可以带一条红色的幸运绳，能够帮助你紧紧的锁住这一波的财气啊。第四名血型 O 型生肖属牛的朋友，这个礼拜要准备好迎接钞票如雨下的快感了，出门的时候在口袋放一枚金光闪闪的硬币，能够让你赚钱直觉无比的锐利哦。再来呢，第三名是血型 A 型哦，好，生肖属猪的朋友啊，那总是会羡慕别人中大奖吗？啊，那这个礼拜就要轮到你们体验什么叫做被钱砸醒的快感了、啊。这个礼拜睡前可以点一些木质调的精油扩香，帮助你在梦中继续吸满招财好运。再来第二名血型 O 型生肖属老鼠的朋友，这个礼拜呢要准备荷包大扩建了，建议你每天早上喝一杯温热的蜂蜜水，甜甜的滋味能够让你聚财的能量不断放大。第一名是血型 AB 型生肖属狗的朋友，这个礼拜财运火力全开，简直是像装了聚宝盆一样神奇，出门的时候带上一条干净的蓝色手帕，能够帮你擦去阻碍，迎接满满的财源哦。以上就是本周的血型生肖运势啦，提供大家做个参考，没有上榜的朋友也别灰心，搞不好你都是第六名啊，我只公布前五名，那第六名也很不错了嘛。好，来继续听一下这首歌曲 Marvin Gaye， 刚听完了老派恋情之后呢，来听一下 Marvin Gaye。

过得非常快，转眼之间三个小时又结束了。这个礼拜可能会迎来变化比较大的工作状态，怎么说？因为天气状态也很不稳定啊。那一下子礼拜四台风来，一下子礼拜五，然后一下这边又一颗闪电台风，那边又一个什么沙威龙台风啊？对不起，我搞错他名字，这样会不会触怒他？不是沙威龙台风吧？沙什么的？好。那我只能说呢，这个礼拜大家就绷紧神经，那也不用过度的储存粮食啦，因为每次台风来之前哦，大家好像都会去大卖场搬货，搬一堆这样，但是也导致后面吃不完。像我也是这个礼拜准备普渡啊，就买了很多很多吃的喝的，结果呢，有一些比较不能放的牛奶啊、豆浆等等的，明天就快要过期了，所以我明天有一大堆过期的东西要赶快把它消掉。所以大家理性消费，准备刚刚好的东西就好。当然防台的准备也是要做足，只是说粮食大概要切几天份呢，就大家自己再自行评估了。好，这个礼拜的城市夜间部才正要开始，虽然现在跟大家告别，不过呢，这个结束并不是真正的结束，而是另外一个开始。明天晚上七点，你别忘了回到城市夜间部楼，我是 DJ 哈德，大家晚安。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哇，又来到小提的节目齁。今天呢很荣幸呢邀请到呢齁我们江南医药大学食品科技系的王博士，王志贤王博士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健康的议题。我们欢迎王博士。
3: 哎，小婷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俊杰老师王博士。
2: 对齁，俊杰老师王博士哦，哇，真的是造成轰动你知道吗？
3: 谢谢
2: 。不过说真的齁，在我们生物科技这方面齁，
3: 是
2: 中西合并啊，真的是蛮重要的呢。
3: 对，因为很多我之前有提到啦齁，其实说很多的文明病。
2: 对。
3: 很多的这些问题齁，真的西药，当然我们讲西药是非常目前来讲主流的一个医学啦齁。
2: 对。
3: 那主流医学还是有很多没有办法突破的瓶颈嘛齁，包含讲的一些癌症的治疗齁，文明病的治疗齁，那包含就失智症的治疗齁，都是现在目前西药还没有办法很有效的控制跟治疗的方式。
2: 对。
3: 那这时候呢我们就要去找更多有关于医疗方面的知识跟尝试。
2: 嗯。
3: 所以我们就用营养学的知识，再搭配生物科技，
2: 嗯，
3: 再搭配我们药膳学。
2: 对。
3: 齁，所以药膳学就是中药的理论。
2: 嗯。
3: 那中药其实让中国已经数千年，五千年的历史。
2: 对。
3: 哦，那这五千年历史，其实中药的理论早就非常多，有很多东西有关于我们讲的这些君臣佐使的中药。
2: 嗯。
3: 哦，那对身体来讲有哪些好处？
2: 嗯。
3: 他们都已经把它开发得非常好。
2: 其实像俊杰老师齁，你们对于药膳这一部分也是有特别的研究，对不对？
3: 没错。
2: 其实不是只有食品而已。
3: 当然，因为我在学校有教药膳学嘛。
2: 对。
3: 那药膳其实跟我们讲的药食同源，
2: 对，
3: 食品跟药其实是有点相关性的，
2: 对，
3: 哦，就我之前节目上面有提到，我们现在有八大营养素，以前是五大营养素，
2: 嗯，
3: 哦，这种糖类、蛋白质、脂肪、哦，矿物质、维生素，
2: 对，
3: 哦，那现在就增加到加上水、加上植化素、再加上纤维，就八大营养素，
2: 嗯，
3: 可是有很多的东西就从哪边来？植化素从哪边？营养素就从植化素来的嘛。
2: 对对对。
3: 那植化素里面植物化学素就存在哪里？
2: 嗯，
3: 存在这些中草药、这些食品的这些蔬菜里面。
2: 对。
3: 好，那这些蔬菜有些是食品，我们每天会在吃的就是食品，这些那里叫菜嘛，齁。
2: 对对对。
3: 这些植物类的东西。可是这东西是有药性的。
2: 嗯。
3: 但是对身体是有帮助的，没有副作用的。
2: 对。
3: 这种我们叫什么，就是药膳。
2: 就当然。
3: 第二，药膳。
2: 枸杞。
3: 第二，枸杞、莲
2: 鸡，对
3: 哦，大家人参，
2: 对
3: 哦，当归，
2: 对
3: 哦，这些事物，还有就很多东西，像甘草啦、山楂啦、陈皮啊、普洱啊，这都我们耳熟能详的什么中草药类的东西。
2: 对，
3: 但是我们现在人就什么
2: 很少去接触啦，
3: 不行，
2: 丢啦，
3: 你叫我去中药房抓药啊，不让我可怜的代志，对不？啊，我哥爱去中药房，问讲啊，这人家都会吃什么耶？我这种知识我也没有。
2: 讲真起来哈，我说真的，小提啊，那时候生完小孩的时候啊，我们都要喝什么中化汤，
3: 对不？
2: 哈，
3: 没错。
2: 啊，那时候我就一直讲哦，那你就拍丁，那你就拍丁嘛呢？但是我老母老公 啉落吼，为什么呢？因为以前的人甲即卖的人吼，生囡仔咱拢是爱啉这个，当做水来啉。
3: 好、啊
2: 哦，我们不能够喝水，吼、哦
3: 啊，
2: 只能够喝葱花汤、
3: 啊啊。
2: 哦，而且就痛苦的呢、
3: 啊。
2: 但是喝完以后吼，你真的会觉得说，身体真的比较不容易老，那也比较不容易腰酸。
3: 没错。
2: 哦，啊，黑甘皮油啊，黑满皮油啊，吼、哦，咱都是讲，这就是药膳同源的理论啦。所以即卖中药吼，科学嘛是真的是很厉害。
3: 非常的好、哦、非常好。所以现在有，当然我们台湾有很多的中医师跟西医有合并疗法的、
2: 嗯、对对对、哦、
3: 那这个也是在解决一些无名病没有办法处理的事情，
2: 对对对、
3: 哦啊、这个当然也有得到很多的功效出来，
2: 当然、啊哦啊、
3: 当然这是讲的中药、哦、比较大问题是什么，中药就拍出力呢，你中药讲啊，内底什么成分，内底有什么好处，内底一个定量是偌济，要食偌济量，所以咱中药现在抓以外的概念，
2: 好、
3: 哦，我们买一个成分要加多少，我来来规律规律规律，我还可以解药啊，好啊，这个是一个标准，但是我们现在。生物科技跟药膳学跟食品科技的一个做法，可以说我们知道它是安全的，
2: 对，
3: 那我们知道它是安全，所以我们在卫福部里面就会把它变成是中药可以当食品去使用，
2: 对、哦、所以呢不要小小看我们这个本草纲目记载、哦、其实呢有很多东西、哦、真的是对我们人体都非常的好，
3: 没错，
2: 尤其像俊杰老师、哦、他们这团队研究开发的东西、哦、真的是很厉害，多厉害呢，我们先听一段歌曲，进一段广告，等一下回来告诉你，
3: 好。

0: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好，讲到这个中西合并，当然中西合并当然就是有两个好处啦，一个就是呢两个医生嘛，在跨界杯嘛，懂你嘛，是加成的效果嘛，
2: 是啊，是啊。
1: 但是现在的保养品学是这样子，有很多呢是我们的食品啊食材下去做一个萃取，
2: 对，
1: 有一些呢就是我们中草药，像我们刚刚俊杰老师讲的食疗的方式，
2: 对，
1: 俊杰老师跟我们讲说，其实人体啊有很多人啊有一个湿气的问题，
2: 对，
1: 对，但是这个湿气的问题呢，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
2: 对，
1: 没错，就是譬如说我们。长起来会水肿，
2: 对，
1: 你可能呢平常呢就是怎么样，舌苔比较厚，
2: 对，痰有比较多，
1: 对，痰比较多，
2: 就是头会觉得闷闷的胀胀的，
1: 对，
2: 女生的话可能就是白带会比较多的问题，
1: 对，
2: 然后刚刚讲的四肢会有浮肿啊、水肿啊、舌苔啊，对不对，有那种有牛奶苔，
1: 对，
2: 那些照镜子的时候发现舌头为什么上面有一点白白的，那就是牛奶苔的，
1: 对，
2: 还有什么食欲不振，又很倦怠，
1: 对，
2: 然后便便呢没有办法成型，
1: 对，
2: 它做的是擦不干净，
1: 嗯，
2: 而且重点是什么，根据中医的理论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肥人多湿啊，可是咱较不一
1: 样，
2: 他大块的人通常都是身体里面湿气太重，
1: 对，
2: 湿气太重，而且中药有一个说法是什么？千寒易除啊，一湿难去啊，
1: 一湿难去，
2: 就是当人体里面如果是寒气太重的时候，他可能泡一下温泉的泡一下热水澡的他就可以怎么样，或者是喝个姜汤对吧，然后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寒气把它去除掉，
1: 对，
2: 但是如果我们是湿气过重的时候，我跟你讲他是无孔不入啊，无孔不入。有些人说我去运动跑步，就越跑越湿，什么意思？你跑步的时候你老光嘛，
1: 老光
2: 你也不马上来切掉，或者是我们全身湿哒哒，毛细孔长，毛细孔把它放大的时候，你马上个强连水哈，一光来光马上个这一层裤的时候，它就会把这个湿气又灌到我们的人体里面。
1: 而且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台湾本来就是海岛型的气候，
2: 是的，
1: 本来家里就是要开除湿机，
2: 没错，
1: 对，
2: 没错。
1: 你真的人在家里你都会发霉，
2: 对啊，
1: 像我有个朋友就很好笑，他就跟我讲，小提啊，我现在啊断食三天1公斤都不瘦，我现在连喝白开水我都会胖，
2: 真的
1: 他就说你到底有没有什么办法，有没有什么办法，说你听俊杰老师的这个那录音，他刚好被我请来，他有一个人体除湿机，他说什么叫人体除湿机，装在里面，我说不是，是他们团队研究的一款茶包，然后你就每天呢把它当作水来饮用，你知道吗，俊杰老师，
2: 是
1: 你上次在跟我讲说有个人一个礼拜瘦5公斤，我本来不相信，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怎么可能？但是呢，我那个朋友呢，居然喝你的茶包，他怎么喝？他就是呢，一天喝4包，然后他本身就有在喝绿茶嘛，他就把它放在绿茶包里面，
2: 对。
1: 然后，因为我们现在人手都是一个水手杯，那水手杯的话，以前他都去装珍珠奶茶，那他听到这个以后呢，他就买了以后，他就自己泡绿茶包，一个绿茶包也才2块3块嘛，
2: 对。
1: 然后呢，再加上俊杰老师的这个厨师茶包，
2: 对。
1: 他说喝起来呢，非常的回甘，那他也不用想说再去喝甜的饮料，因为他。是有一个天然的回甘的味道，
2: 没错。
1: 那个甜味从哪里来的
2: 啊？就是我们有甘草
1: 哦，甘草、
2: 山楂，还有陈皮，
1: 嘿，
2: 这些东西里面都会有甜甜淡淡的味道。
1: 哦，
2: 但是呢，它是不会让我们血糖增加的哦。
1: 对，
2: 它是我们人体就是一个中草的天然的甘味剂。
1: 对，
2: 对，而且它对我们身体也是有帮助的哦。
1: 嘿，
2: 那甜什么？我们讲的，你的甘露，我们的甘露皮呀、
1: 啊，
2: 甘露会入脾脏，
1: 是，
2: 所以对我们脾脏来讲，因为我们就是会湿嘛，
1: 对，
2: 湿气比较重是脾湿，
1: 是，
2: 那脾湿的话，甘露脾脏的时候，它会让怎么样，让我们肝脏得到脾脏得到缓解，
1: 是，
2: 那得到缓解之后，就会湿气呢，就会变得怎么样？比较容易带出去比较容易带出去，所以脾湿脾脏好，就湿气。 就自然可以把它带出去。
1: 所以啊，你看我那个朋友，他就说喝起来呢有甜味，然后呢他也很容易接受，因为他以前都不喝无糖的嘛，才会胖啊。
2: 是，没错。
1: 然后他现在呢，哈，他就说他把它泡在绿茶里面，然后先用热水下去泡，跟这个茶包，然后呢把它泡完以后，他再把它冰到冰箱，然后再拿出来喝。他说很好喝。然后我自己是泡普洱茶啦，我是本身就爱喝普洱茶，那俊杰老师的茶包里面又有普洱茶。
2: 对，
1: 所以呢，哈，我就是这样子夹着我的普洱茶茶包一起泡来喝。哎，今天干滴干滴哦，我寄给他，然后呢，他喝到昨天嘛，然后跟我讲他瘦了。我说真的是造福人群嘞。我说你怎么瘦的？他说他以前呢、啊、都不太尿尿，因为他就是水就是喝的比较少嘛。那因为他知道喝这个东西以后，他可以帮助他减重。好、哦，所以呢，他就拼命的喝，他就想说那个四包要把它喝完，因为我跟他讲一天要喝四包的量。
2: 对对对。
1: 那四包的话，他就搭一包差不多500cc 加一个绿茶包，这样下去泡。他说他尿量非常的多，他说他真的是哦尿量。像我讲的一样，因为上次我就喝一杯，
2: 嘿，非常的，
1: 我真的是坐在那个马桶上面，用不是一滴滴答答哦，是这样子尿的非常多，尿了快一分钟，真的是把身上的水分都排出来。他说他不知道自己的身上水分这么多，他说整个腰围跟他的小腿围跟他的大腿围整个都少了一圈，你知道吗？
2: 没错，
1: 对，
2: 我们讲的就是说。代谢茶其实很重要，就是说我们把身体里面这些不好的湿气带走。
1: 对，
2: 那湿气带走要靠什么？靠两个嘛，一个就是我们的排尿，
1: 对，
2: 我们排尿要变得比较有帮助。
1: 对，
2: 第二就是排便，
1: 对，
2: 哦，排便要帮助。
1: 啊、对对对，他说排便也很顺诶。
2: 是的，
1: 嘿、嗯，
2: 那当然就是我们讲流汗，当然也是一个方式嘛。
1: 对，
2: 但是现在可能就是哦，我都在冷气房里面，我们汗就流不出来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藉由代谢茶，可以让我们的排便。排尿的量增加，
1: 嗯，
2: 哦，那增加之后就可以把我们身体的湿气把它顺便带走，
1: 对，
2: 哦，这是非常重要一个观念呐、
1: 啊。好，那等一下我们再分享更多的故事哈、哦。那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呢，听一段广告，等一下回来我们的现场。

0: 案件编号 TR008741，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6: 好齁、我们的俊杰老师齁、这个无敌茶包。
7: 真的是。
6: 真的是无敌茶包。
7: 非常好的东西。
6: 对那对尿量变多了，排便量变多了，你要想你的毒素就减少了。
7: 没错。
6: 对不对？而且呢里面有个白鹤灵芝，又对我们的肝脏很好。
7: 是的。
6: 对不对？然后晚上又睡得很好。
7: 对。
6: 哦真的是老少皆宜你知道吗？我们朋友是欧洛盖达吉。他一个人买哦。他介绍了差不多有7、8个人都来买。
7: 哇。
6: 真的。
7: 果然是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
6: 他说他真的没有遇过真的。然后呢我就说那你是软软的那一种胖还是硬硬的那种胖，他说他就是软软的啊。那软软的我就当然想到说啊这找俊杰老师就对了。
7: 对。其实就是说那软软变就是一样就是。体内湿气太重，
6: 对，就是它的肉是嫩嫩啊一种，
7: 第二就是
6: 蝴蝶袖一种，
7: 对对对，嘿嘿，就是比较身体水分太多嘛，
6: 对，
7: 所以造成我们有一点浮肿的问题，
6: 对，
7: 那浮肿这个就是有点湿，就是湿气太重最好的表象，
6: 对，然后我们还有个客户很好笑，他说他原本是单眼皮。喝完以后变双眼皮，
7: 好吃，
6: 然后黑眼圈还不见，
7: 这么可爱，
6: 欸，为什么会这样？
7: 因为它睡眠品质会变好啊。
6: 嘿，
7: 对，所以我刚刚提到，这我们东西，这个产品最大的一个，我们的字体的感觉的部分就有几个，第一个就是尿量增加，
6: 对，
7: 排尿增加；第二个是什么？排便，你的粪便量会增加。
6: 嘿，
7: 第三个就是我刚刚讲安眠。
6: 嘿，
7: 哦，它安眠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哦。
6: 所以眼袋不见，
7: 哦，对，就是眼袋不见之后，你的血液循环啊，你的湿气不见啊，然后你的睡眠品质增加，都会让我们的眼袋会减少。
6: 而且他说他从单眼皮变双眼皮呢，
7: 真的，
6: 我听到我都觉得说，
7: 这个太可爱了吧。
6: 好，我说那你之前是有多肿？
7: 是是，
6: 对啊，哦，我现在才知道原来台湾人湿气重的人这么多，
7: 没错，
6: 要不是上一次俊杰老师来卖了一档以后，我真的不知道哎，欸。好，那我自己喝的话，我是瘦了1公斤，
7: 对，
6: 好，我是真的瘦了1公斤，那。我的瘦，我因为我本来就很瘦，小T本来就很瘦，我看过小T的人都知道，小T就是一直维持在42到44嘛，对不对齁，那我现在呢是又跑回43，因为之前到44，那喝了俊杰老师茶一个礼拜我大概瘦1公斤，那我这1公斤呢我觉得说水分真的是代谢的很多，因为我发觉呢我的小腿围齁，就是那小腿下面嘛齁，那卡多啊诶卡呀变细了。 然后穿鞋子也变松了。
7: 对，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其实小提可能是因为刚接触我们的东西，
6: 对，
7: 才一个多礼拜嘛。
6: 对，
7: 那其实我们这个产品不是现在才出来的，我们已经之前有很多实际的案例非常多了，尤其是有一个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它本身呢体重以前体重是大概180公斤左右。
6: 180
7: 不夸张，他人很高，大概200多公分。200公分左右，180。然后长得又高又胖这样子。他喝我的东西，喝这一支代谢，就是我们神仙代谢茶。现在已经大概他喝了2年多快3年了。
6: 是。
7: 他现在体重都维持在100左右。
6: 哎呦。
7: 100左右。
6: 因为呢其实。
7: 而且是很健康的。
6: 很健康的慢慢的来。
7: 对。
6: 然后小提有发现一件事情。我呢餐前喝我会觉得我的胃口变小了。
7: 哦对。他对于整个饱足感。非常的。就我讲的你减肥大概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要增加饱足感。
6: 对。
7: 第二个要增加我们的代谢率。
6: 对。
7: 第三个就是要消除脂肪。
6: 对。
7: 消除脂肪大概这三个重点。
6: 是。
7: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怎么样让它的整个就让我们的饱足感可以增加啦。那饱足感增加的话我特别要跟大家强调我们里面也是用了非常多的好的成分哦可以去让我们的湿气代谢掉的，包括什么？我们荷叶、薄荷、白鹤灵芝，
6: 对，
7: 这些东西都让我们的湿气的效果可以借由尿液排出、粪便排出，
6: 对，
7: 哦，那再来就我们刚才讲的，把这些负担和、油脂把它舍弃掉，
6: 对，
7: 把我们的杜仲、陈皮、藤黄果，
6: 对，
7: 哦，那还有什么？让我们的油脂、油腻的东西把它去除掉，山楂、苍术、望江南，
6: 是，
7: 那再来最重要就是刚刚讲的，可以让我们的清爽的齁可以有饱足感的
6: 对
7: 有甘草有普洱有决明子
6: 对
7: 齁所以他都把你这些部分都调整好了
6: 嗯
7: 那调整好了之后呢就自然可以让我们刚刚讲的饱足感可以增加饱足感第二个可以让我们的脂肪代谢增加第三个让我们的热量代谢增加
6: 嗯
7: 同时让我们的湿气可以排除掉
6: 而且呢齁小提会去介绍这一支当然是俊杰老师他们的团队是当然很可靠重点是我们是有跟这个
7: 中国医药大学
6: 配合研究
7: 对所以我跟大家讲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要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
6: 对
7: 我们人是为什么要会胖
6: 对
7: 就主要两个原因
6: 对
7: 一个就是脂肪细胞变大
6: 对没错
7: 一个就是脂肪细胞变多一个是变多一个变大嘛
6: 对、
7: 然后这样子越多越大那也就是越来越胖嘛
6: 当然当然、
7: 那我之前也跟大家讲过这是上帝造人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嘛、因为你脂肪代谢一公克就可以产生9大卡嘛
6: 对
7: 所以它是最有效率的一个热量代谢方式所以它就会囤积脂肪嘛
6: 对
7: 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们去做跟中国医药大学做研究我们去用细胞实验去用我们的人体的脂肪细胞去确认之后发现有加入我们的神仙代谢茶它脂肪细胞会缩小它脂肪细胞可以代谢 75% 的三酸甘油脂
6: 你看
7: 就等于是让我们的脂肪细胞变小
6: 对
7: 所以自然就瘦了嘛
6: 对
7: 然后再怎么样它可以让我们的油滴实验减少 75% 的脂肪的生成
6: 所以
7: 就是脂肪细胞就不会变多嘛
6: 对啊
7: 所以一个不会变多又不会长大自然有什么减脂减重的效果出来
6: 对而且重点来咯来听我讲齁一包呢真的是不用到外面呢手摇杯一盆现在手摇杯随便一个绿茶都要30块、35块对不对我们一包呢俊杰老师给我们是多么的优惠啊
7: 真的
6: 所以呢齁我们赶快齁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回来现场问我们查一下我们俊杰老师是否再可以给我们再多优惠一点

0: 来电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哎，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哎，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七汽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

0: 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1: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2: 好，厨师，厨师哈，人体的厨师机哈，就是这么样的简单哈，就是只要靠这个茶包。我从来都不知道呢，一个茶包有那么的神奇。因为以前小婷年轻的时候也有喝过减重茶，它就是拉肚子，哈，里面就是有很多番泻叶，就是拉肚子。
3: 对，
2: 但是我们这个是完全不加番泻叶哦，
3: 是的，
2: 哈，所以里面还热哈，但是排便就是很顺畅，而吃的少。然后尿得多又排得出来，诶，这真的是很厉害，对不对？齁。然后我们上次是卖，就是因为我们俊杰老师说真的很佛心啦，他一盒30包齁，就大包哦，一盒30包才卖880。
3: 对。
2: 那小T就跟俊杰老师讲说，我们两盒的话是1760块嘛，叫他算我们1700，对不对？
3: 齁。
2: 但是今天呢，来我朋友讲了，不要再卖那么小的组数了好吗？他们要的呢就是要大的组数齁。所以呢他是说看俊杰老师啊齁，这边因为东西好，我们要分享出去，爸爸要喝，妈妈要喝，大家都要喝，对不对齁？然后小孩过于肥胖也要喝。
3: 当然。
2: 对，所以呢齁，我们今天可不可以就是来一个比较大一点的组数，因为我们两盒是1700嘛，对不对？
3: 是。
2: 那我们可不可以来一个大一点组数，譬如说4盒我们3000块，
3: 4盒3000块，现在考我数学。
2: 你本来880嘛，
3: 对，
2: 对不对？880，然后我们就是乘以4，
3: 对，
2: 对啊，那就是3000多
3: ，
2: 那我们就4盒3000块啦。
3: 哦，差不多啦。
2: 对，4盒3000块，但是一样，好，我们就是一样，开放一盒，让人家去体验。
3: 意思就是还要多送一盒的，
2: 对，就是5盒3000块给人家啦。
3: 5盒3000块，那一盒就是不到大概600块，
2: 差不多啊。
3: 啊，天哪，真的是越来越便宜耶！真的，真的要这样子吗？
2: 真的，真的，真的，我真的觉得需要啦，真的哈，5盒，因为真的成本都一直在上涨。真的成本一直在上涨。
3: 我跟大家讲，现在涨最多就是中药。
2: 对，
3: 中药真的是涨最多。
2: 对，上一次真的是重伤他，你知道吗？
3: 是的，
2: 真的重伤他。然后重伤他了以后，他就说：“小T啊，上次哦，老师去你那边啊，其实呢，哈，真的是赔了蛮多钱的，因为上一档真的卖得很好。”那我就说：“老师，你放心，我这次不会让你赔太多钱。
3: ”不会，就是有赔，不要赔太多的意思。
2: 对，不会赔太多钱。
3: 欸、不要欺负我们读书人，我真的是不会，真的是没有不知道怎么做生意。
2: 对，
3: 不过我要跟大家讲一个重要的事情、啊，
2: 是，
3: 就是说真的，我们12种中药材，我们一个都不会少。
2: 对，
3: 这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自己在做生产、做研发、做 GMP 的工厂，然后我们有 PIS GMP， 我们有HACCP， 我们还有 ISO 22000的工厂。
2: 对。
3: 每做一个产品我们都要斤斤计较，
2: 就是
3: 里面成分绝对要足量，
2: 对，
3: 绝对要足量。但是你市场上面买的很多的代谢茶或者很多的这种茶包，我跟大家讲它里面加什么你真的不知道。
2: 我告诉你，俊杰老师的茶包你都完全看得到里面是什么料。
3: 没错，真的。而且你吃喝的时候你一定喝得到那一种味道出来。
2: 对对对。
3: 哦，所以我们东西是真材实料。
2: 真的是。
3: 但你吃下去真的是有感觉的。
2: 对。
3: 哦，而且是有效果的。
2: 就是因为有感觉我才第二次找你来啊。
3: 谢谢。
2: 对
3: 呀、
2: 啊、嘿呀、啊、虽然说。
3: 所以我真材实料啦，今天啦节目就管了呀。
2: 对，而且还是跟中国医药大学哦配合的哦。
3: 对。
2: 它呢不是只有利尿哦。
3: 是。
2: 帮助排便。
3: 对，
2: 然后帮助睡眠以外呢，哈，小T有发觉小T的皮肤变好了，
3: 哦、真的，
2: 嘿、hey, ，
3: 真的，
2: 这就是帮助代谢嘛，
3: 是的，
2: 你代谢一定好了，你当然就是皮肤就变好了，
3: 没错，
2: 然后睡眠也变好了，对不对？哈，重点，你的胃口也会变小。
3: 没错，
2: 然后脂肪还会变小，
3: 是
2: 哦，这个真的很厉害，
3: 是。
2: 所以呢，俊杰老师呢，今天带来现场哈、哦，这个生鲜哈、哦，我们的这个茶
3: 哈、哦，
2: 就是我们的人体的厨师机哈、哦，我们就是一样啦哈、哦，本来是2盒1700嘛，我们现在就是4盒3000块，
3: 是、哦。
2: 然后一样开放一盒让你做体验，那这一盒体验呢？

0: 我麻烦一下哈，你一天呢？哈，如果说你是很肥胖、很肥胖的，那你一天就喝四包。
1: 对，
0: 好，一天就四包，差不多有2000cc 的水的量嘛，哈。那你就会发觉说，第一个真的排便量顺畅，没问题；第二个排尿量非常大杠，
1: 哈。
0: 然后再来的话，睡眠会变好，然后皮肤会变好，因为俊杰老师有讲过哈，身体一旦湿，你就有湿疹。
1: 对，
0: 对不对？好、哦，那你如果说现在有一点湿疹啊，还是说有点就是手臂上有很多粉刺的那种人啊，
1: 是，
0: 我真的觉得你可以试试看。还有青春期长痘痘的这个、小学，就是中学生啊，哈、哦，真的也可以试试看哈、哦，因为现在的外面的。的精致食物真的太多了，
1: 没错。
0: 那你一定要让你自己身体排毒。
1: 就我讲一讲，身体湿吼是万病的根源呐、啊，
0: 对，
1: 湿气是万病的根源，
0: 对。
1: 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常看中医的时候，中医吼，不管你是哪边痛，或是我们的这种风湿性关节炎呐、啊，
0: 类风湿性关节炎呐、啊，
1: 湿疹呐、
0: 啊啊，
1: 或是我们身体浮肿啊，哦，皮肤容易有问题的啊，这些都是我们人体湿气过多造成的。
0: 对，哦、
1: 而且我们可能皮湿的时候还会造成代谢不好。好，代谢不佳，明明就不会，就我今天吃很少，可是还是一直胖，这表示你的脾是有脾脏功能有问题，脾胃功能有问题。
0: 俊老师，我问一个问题哦，是不是更年期过后更容易湿？
1: 没错，更年期之后，因为我们代谢能力变差，
0: 嘿、hey ，
1: 那代谢能力变差的时候，如果你又没有注意，就没有就运动，那也是一个部分呐、
0: 啊，对，
1: 饮食也是一个部分，
0: 对，
1: 最重要的是我们可能没有注意到我该去保养。的状况，而且你的可能排泄哦，所以我们讲的你的尿液代谢跟你的粪便的这个排出量
0: 对
1: 都有问题的时候，
0: 嗯，
1: 那你因为我们代谢变差嘛，
0: 嗯，
1: 所以就会造成我们的湿气也会越来越重，
0: 对，
1: 所以很多更年期的妇女说啊，我为什么会越来越胖？那就是一样，你去看中医，中医也讲你就是湿气过重，
0: 好，
1: 对，
0: 所以呢，听众朋友现在已经赶快在。
1: 对，
0: 一定在等电话了啦。
1: 没错。
0: 好，来啦，那我就不卖关子了啦
1: 哈。
0: 现在五合的哈，我们的人体的除湿机哈，就是小提刚刚提的这个代谢餐哈，现在五合只要3000元哈，那我们可以刷卡，也可以分期哈。那老师真的人很好哈，他说没有关系，手续费他这边来吸收。但是呢，如果喝得不错的话，要帮我们多做介绍
1: 哈，
0: 因为他们这个研究团队，他们这个工厂真的是哈。凭着良心在做事的，而且老师是在教书的人，
1: 是，
0: 所以是不会打诳语的哈。
1: 真的，
0: 来，如果我们要来订购的话，赶快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哈，来买我们的这个哈神仙厨师的茶包哈，我都叫它丝丝仙仙茶，
1: 非常贴切，
0: 对，真的哈，然后真的我没有办法去形容我喝的感觉啦，但我觉得既然有开放一盒哈，听众朋友就可以去体验看看哈。那这一盒呢哈，你也不要喝到说我剩最后一包，你再说我觉得没有效哈。你我这一盒哈是给你喝那个口感啊哈，还有就是你的排尿量，你可以去体验2天看看
1: 哈。
0: 然后呢，如果说要订购的话，赶快不要错过这个最后优惠的机会哈，0800-550-123，0800-550-123，时间留给你打电话。然后呢，好，我们进一段广告，听一段歌曲，等一下再回来我们的现场喽。

0: 亲爱的听众朋友，赶快拨打电话喽，0800550123，0800550123哈。现在我们的厨师茶哈，我们的鲜鲜厨师茶，现在我们五盒呢只需要3000元一盒，开放体验哈，让你去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真的身体的湿气被除掉以后呢，哇，整个人是神清气爽，都不会觉得说身体非常的沉重哈。原本一盒是卖880元，上次我们是两盒卖1700，现在呢我们就是4盒3000元开放一盒让你去做体验。那记得哦，如果说是你想要呢帮助你的体重减轻的人呢，一天就是4包，如果呢是想要让你呢就是排尿量比较多的人，水气消得比较多的人，一天2包就够了。所以2包到4包呢其实一天花不到多少钱，赶快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限量抢购，等你来订购。
1: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会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让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刘根，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控制0800-236-3919。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3: 好听广告 Action
0: 08005501230800550123，准备迎接好你的比基尼了吗？准备迎接好你的这个露腰衣了吗？现在大家都露中段，你知道吗？嘿，啊，你拿中段的胸肥胖肥满哈，这个也是一个湿气的表现，
4: 没错，
0: 对不对哈？所以呢哈，如果说你要呢哈，人家那一种哦，芭比的身材，我跟你讲，这个厨师包，如果你以前试过非常多种的什么益生菌啦、什么酵素啦、哈、什么无微博啦，都是帮助排便，没有帮助你排湿的话，这个你真的要尝试看看，你可以搭配一起吃，没有问题，因为很多的朋友都问我说，小提我本来就在吃酵素，我可不可以喝这个茶？当然可以啊，这个茶是我们每天都要饮用的东西耶，对不对？你就算不喝我的茶，你还是要喝水 啊，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呢这样子一盒、哦、等于1包20元，哦，我够俗的啦，
4: 真的真的是
0: 真的1包20元，嘿啊，又可以固肝，又可以排水，又可以排便，又可以帮助睡觉，
4: 而且重点是它使用上面很方便，
0: 对，
4: 所以说我们讲它是茶包嘛，所以你一定要用热水，一定要热水把它泡开，而且要有那种抓也要一种感觉，
0: 对，
4: 就是我们今天一定要用很热的水来去把它泡开，
0: 对，
4: 甚至我们可以入菜哦，如果你今天是炖排骨啊、炖鸡汤啊，你也可以加在这个排骨鸡汤里面。
0: 我告诉你，我上个礼拜呢煮那个鲜草鸡，我就把它丢2包下去，好好喝哦，
4: 真 的，
0: 哦，真的怎么那么好喝？
4: 是啊，而且像我记得小蝶跟我讲说，哎，他泡普洱的时候有没有再多加一包进去？
0: 对，哦，
4: 那口味整个又不一样，
0: 又不一样，风味层次不一样，非常好喝。
4: 所以我们加绿茶、红茶、普洱都可以，
0: 都可以。你加麦茶也可以。
4: 对啊，所以你可以直接多样式的方式，
0: 看你自己都平常喝什么饮料啦，
4: 没错，
0: 对哈，啊，如果你都不喝茶的话，你就直接泡这个就可以，因为其实里面没有咖啡因，你不用怕睡不着，
4: 对，
0: 好，然后帮助代谢了以后，你会发觉说真的皮肤变很好，真的很奇怪，而且只要花20元一包，
4: 是啊，
0: 对啊，
4: 我跟你讲，外面的不管是绿茶、啊、红茶、啊，其实说实在，他们根本量都不到一包的量，
0: 对啊，真的，
4: 你看知道都是什么，都是水，然后都是冰块而已，
0: 还有香料，
4: 对啊，
0: 这不能讲的秘密啦，
4: 是啊，对啊，
0: 那我们自己去买那个绿茶茶包哈，你说立体茶包一包也不到5元啊， 对不对？你跟它一起泡，我跟你讲，味道风味完全又不一样，嘿，又多了一个层次，
4: 对，所以我们讲的药膳跟中药跟我们的食品科技还有生物科技才能够去开发这么好的东西出来，
0: 对，
4: 那这东西真的是要让大家吃的，第一个 好吃，嗯，好喝，而且有效果，
0: 对，
4: 哦，然后又有疗效，
0: 对，
4: 然后能针对这东西，让我们能够得到身体的健康，
0: 对，
4: 这就是我们开发者最重要的目的。
0: 对，而且我觉得很有趣哦。以前我们都是讲说啊，消脂排便，消脂排便，但是俊杰老师跟你讲说，不是，不是叫消脂排便，嗯，是脂肪减少，不要让它增加它的堆积，然后呢，消水。才是重点，
4: 没错，就是我们脂肪减少，脂肪的体积减少，脂肪的这个数量减少，
0: 对，
4: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湿气，
0: 对，
4: 把它排出去，
0: 对，
4: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真的是湿气。是万病的根源，
0: 真的啊，
4: 哦！我们不只是肥胖而已哦，肥胖只是一个表征哦。
0: 嘿，
4: 其实对我们整个内脏功能各方面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
0: 而且全身上下都是淋巴哦，你这淋巴的水如果脏水不排出去，就跟臭水沟一样。
4: 所以我们每天服用两包哦，两到四包。
0: 嘿，
4: 其实你只要长期这样子饮用，你大概喝个三个月，你就会感觉到整个人都是不一样。
0: 所以如果要来订购的话，最后一分钟的开放时间哈，来0800-550-123，0800-550-123哈，我们的这个神仙茶哈，五盒只要3000元，让你带回去一盒开放给你体验哈，所以不要错过最后的机会喽，0800-550-123。今天很开心呢哈，找到我们这个俊杰博士、俊杰老师来跟我们一起哈聊这个健康的议题，当然也是我们全民都要注意的议题，因为呢其实呢肥胖就是一种身体的发炎，
4: 没错，
0: 所以呢不要去忽视这个问题哈。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咯，0800-550-123，再见，拜拜，
4: 拜拜。
0: 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全部自己来。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擦朗
1: Amour
0: 爱，
1: 尽管语言不同，但不变的是爱。城市广播网跟大家一起幸福，一起爱，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台北健康。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个人可以很自由，两个人可以很甜蜜。你可以是别人的情人，也可以是自己的情人。其实无论有没有另一半，只要你愿意，天天都是浪漫情人节。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生命中来来去去的人很多，总有一个烙印在心中，那个教会我恋爱的人，每一次想念你的时候，打开你习惯听的电台，配着揪心的情歌，回忆起当初的美好。收听城市广播成了我的习惯，因为想你已成了习惯。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

0: 油桐花的花语是情窦初开，还记得是哪个人让你品尝心动的滋味吗？粉蔷薇象征爱的誓言，能够保守爱的誓言的伴侣是相当难得的真诚。昙花代表刹那的美丽，一瞬间永恒，有时候燃烧一瞬间的火花也就够了，不是吗？而向日葵代表着太阳般的明朗，有着快乐的心，在阴暗的角落，温暖的阳光一来，黑暗就消失。
1: 世界万紫千红，城市广播网也像美丽的花朵，温润你心，愿你开心。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城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这人叫什么？
1: 报告阎罗王，我车太炫。
0: 大胆，还给我炫富！来人！啊！
1: 我叫……
0: 看到了，车太炫，罪人！活着做了的事，死了还想做吗？
1: 我只有喝一小杯。
2: 哼，在说谎地狱前说谎了呢。
0: 来人，拖下去！只有少数人能够得到受害者真心的原谅。
3: 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不要让过去的悲伤浪费新的眼泪。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

0: 想吃一顿美食，那就走吧。
1: 想到一个美景去旅行吗？那就走吧。
2: 想实现长久以来的梦想 ，Let's go！
0: 屁股坐太久没动，至少也找个时间起来走一走吧。
3: 有时候别想太多，就走吧。一个简单的行动，动了就行。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 FM， 台北健康。

在我心底的名字，忘记了时间这回事，既然决定爱上一次就一辈子。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

0: 起三去台塑加油咯。
1: 台塑石油 APP 七月一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

0: 大家好，我是胡瓜。华山基金会常年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发起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公益活动，让爱心像明月一般照进孤单长辈的心中。中秋的关怀礼一份600元，有您长辈就有光，也可以支持常年服务哦。爱心专线02-2836-3919，02-2836-3919。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吸，把它吸出垃圾桶，吸，把它吸出山坡，吸，再用力吸一下，把它吸出海洋。
1: 城市广播网邀请大家用创意执行减塑政策，不再使用一次性塑胶吸管，选用不锈钢、玻璃吸管，还有纸或竹等天然材质做成的吸管，或者奇特的甘蔗纤维、海藻材质的吸管等等。
0: 等一下，我也可以用汤匙吃波霸哦。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我说小李子，这批新进的狒资质如何呢？
1: 启禀娘娘，这批新鲜的狒当然比不上您的丽质天生，但是其中有一个特别红润，做摒气测试的时候可以摒气长达1分钟，非常健康，状况特别好，这恐怕会威胁到娘娘的地位，要不要奴才帮娘娘处理一下呢？
0: 嗯，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1: 这来人啊，把1号狒打入冷宫，送去当人类的空气清净机。
2: 拒绝空污，拒绝自爆，拒当空气清净机。
3: 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使用绿能运具，减少环境污染，还我干净呼吸权。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3: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2: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3: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嗨，我们是动力火车。当你每天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就会发现小确幸跟小惊喜哟，赶快按赞加入吧。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0: 香港话塞那一种声哈、啊。
1: 有有有，不管你是要志玲还是小米宅男女神哦，通通有。
2: 哇，那有没有沧桑性感、沉稳踏实的熟男呢？
1: 当然，看你是要大老板还是医生、警察都可以。
0: 真的假的啊？那多国语言的呢？
1: 不管你要国语、台语、英语、法语、客家话，就算你要越南话，我们也都能搞定哦。
3: 决定了，我们要下广告。
2: 城市广播网有超强的企划业务，更有金钟奖加持的专业配音制作团队，根据客户诉求替您制播广告，就让最有 sense 的城市广播网来帮您赚大钱吧。业务客服专线02-2898-6901，2898-6901。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庆，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经典歌曲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起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快下！

0: 行情走到第二阶段，个股强弱才是关键。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真实会员操作绩效，台红大涨 69%， 联雅 68%， 统星 38%， 日电贸 36%， 操盘手反攻计划启动，把握本波段第一次拉回买进点，机会只有一瞬间。立即搜寻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跟上这波必买股。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广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0: 需要能量吗？我们可以给你，每天都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的活力来源，为你的一天加油打气。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我是戴爱玲，一起来听最夯的新歌。哎呦，外马之地队。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0: 只有学习分析股票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怎么操作股票。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帮你脱胎换骨，完成梦想。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
1: 大家好，我是股市蔡因斯坦蔡振华，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金钱道一向都主张一个概念，就是价格的本身呢，它反映着你知道跟你不知道的事情。所以我常常看到很多的投资人呢，他其实花很多的心力在研究那些已经公布的事情哦。当然并不是说这个不对，你要对市场上有一个基本的概念。不过呢，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价格的本身已经反映过你知道跟你不知道的事情。好，那我们常常看到一种特殊的状况，比方说我就举一个例子哦，全年在公布他第二季赚了118块的时候，当天是开高走低的。那不管你怎么去嫌弃他哦，然后怎么说有人获利了结，怎么说市场上提前做预判，如果以他今年 EPS 来讲的话，应该是有机会超过350块了哦。因为现在看起来的话，你七八九月营收只要不掉的话，我们抓你跟第二季一样就好了。那其实你把它乘以三也超过300了，对吧？你今第一季也赚这个EPS 也够高嘛，所以这样看起来的话，年底齁、哦、不排除啦齁、哦、那今年应该有机会350块，因为第一季也有将近70嘛，甚至于我乐观的讲啦齁、哦、EPS 400块都不见得不会到齁、哦、说不定也都有机会。好，那当然不管你怎么嫌弃它啦齁、哦、想象一下，就是说现在的股价才2000，怎么看都很不合理，对不对？当然你可以去解释它齁、哦，那市场上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说，那景气循环股呢，其实呢在它本益比最低的时候是它最危险的时候。原因在于呢，因为未来来讲的话，它不见得能够再撑住这种高成长，可是除非你的营收能够掉到十分之一，要不然明年就算没有这个成长哦，你用现在这个数字去算啊，它都还是很低，对不对？总而言之呢，这件事情它就是让所谓的基本面派你无法去解释。但是如果你从资金的一个流向，你就很好解释。为什么？因为你在公布财年那个半年报的时候呢，它从7月底啊，这个位置从1500涨到2200，涨了大概700块。那你想想看齁、哦、买进去的人他成交那么大，那大家都知道他的这个 EPS 不会差嘛，因为你就456的营收加一加，然后除以那个去把它返程回去，你第一季的毛利率抓了起来也就差不多了嘛。那你算出来大概应该也是靠近这个100出头啦，因为你 Q1 的时候就已经将近70的69块嘛，所以你乘回去很简单的，不难哦。那确实有估到那个100多块，那当天就有人做获利了结。所以其实这件事情就是很简单，就是有人提前在这里做预判，而他确实判断到了，那先做了一个卖出，也就如此而已。所以股票市场当中很多事情它是提前来做反应的，包括你未来要看到的很多的现象级的，我们说这个股票啊，它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有一些公司呢，它本身营收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却能够涨这么多。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哦，两年前联雅从93块的时候，那个地方最低从对差不多90吧，93.7 啦，严格讲起来是 93.7 啊。那个最低点往上走的时候，一口气涨到350啊。我们说从100涨到350，当时的营收出来了吗？没有。你如果说很仔细去看那个2024年的话，当时的营收是还没有出来的。好，那最终涨到480齁、哦、结果有没有跌下来？有哦。它从480又跌回去，最低我记得有到腰斩吧，跌回到200，大概从480跌回200，大概少掉 60% 啦。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光进同退是辉达跟台积电讲说要做的嘛，就是说未来来讲的话，用光纤取代以前的铜缆啊，去传讯它的这个资料了哦。那这个因为93涨到350，就是大家在反映你的未来，可是从480跌回200，就是在反映你的 EPS。 大家认为说涨太快了，纵使未来有发展，它数字当年没有那么好，可是你看哦，200块你敢买，现在已经3000了。那这个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当时是2024年啊，现在是2026年年底，当时有说两年半以后进入加速阶段，那现在看起来预测不差嘛，对不对？可是为什么当时先涨了？涨太早了，涨太早了以后没有数字，它掉下来，随着数字慢慢拉上来，市场上又回到初期的期待。因此哦，其实行情呢，它的涨跌都是在一个预期跟非预期。当我预期的时候我先拉，结果呢在接受考验的时候我先拉回，那未来来讲的话，真的做到了我就开始涨。那是不是已经涨到这个营收创新高了以后股价才拉？不是哦， 一定是涨在前面，营收后面跟上。从联雅的例子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如果你非常非常非常在意产业这件事情的话，那么一切都如你判断的话，一家公司好的营收或是甚至于它好的未来跟财报，你有可能会在提前一年之间一年之内去抓出来。比方说像台积电这么透明，你要估明年的 EPS 就不难嘛，对不对？那今年来讲的话，很多人都估大概在100那附近哦。那你就从这个角度再去做它的成长率。那我要讲的一个重点是在于什么呢？是在于说，其实啊，联雅它今天的这个走势两年之前就有人知道了，对吧？那为什么呢？因为你估得出来啊。好，那当时公司也是这样子跟你讲的，其实 CPU 的进程呢是在2027年大爆发。那我们回头来看这整件事情，就是说原来你在买股票的时候呢，是股价在涨的时候你就要开始买了。要不然我问各位一件事，你现在怎么买联雅？对不对？你只能够追3000这里吧。所以我要告诉各位，其实呢，所有的股票的这个律动齁，它都是提前市场来做反应的。所以你不用太过去在意财报了。那财报这件事情就好像现在在等待回答嘛，对不对？其实与其在意财报，不如在意财报公布以后市场的反应。因为大家一定已经买好回答啦。那你公布出来以后，如果华尔街要获利了结的话，你当天就会收黑了嘛。那如果说要越过那个公布以后的 A 棒本身的高点，就代表新的买盘呢还没有进场回答的人更看好以后未来的发展。哦，所以我现在跟大家讲哦，我们金钱道的最中心思想，与其研究新闻或财报的本身，不如仔细去体会市场上对于那个新闻价格的反应。好，那我就从这个角度继续跟大家讲。星光子既然是现在的主轴，不免还是要来讲一下。那因为联雅跟大力光很可惜啊，我认为什么都好，但价格比较高。那可是我认为了齁，如果你有能力去操作的话，最首选就是这两档。第一个我讲大力光齁，大力光应该是下一档万元的报名股嘛，对不对？在那个川湖万元之后，应该是下一档万元报名股。好，那这是所有矽光子族群当中财报最好的一档了，切入的就是在这个光纤 V 型潮，那还有合作厂商。我们现在来讲一个概念齁，如果你看联雅价格相对高，但是你的资金不到300万怎么运作？第一个直接敲零股齁，现在的零股比以前轻松多了，5秒钟一戳，很好买齁，这个盘中都很好买齁，那靠近十日均线的时候下去敲。那如果说联雅在这里没有办法敲下去的话，能不能看大做小呢？第一个是971的 IET， 还有吗？我们看一下波洛威嘛 ,3163 的波洛威。但 IET 价格相对比较低啊，而且刚刚守住一个季线，然后还在大概600-700块以下嘛。所以我觉得 IET 这个机会是很好。再来的话，我们看到波洛威，波洛威又有合作厂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市场上认为是有人在盛传啊，市场传言2498的瑞轩。那这个消息当然没有直接的证实齁。不过我看到那个瑞轩在104征才啊，他们招募的是 CPU 的工程人员。单从这一点来看齁，不管你有没有拿到大单，公司要往 CPU 发展这一点不是骗人的啦。要不然你征人干嘛嘛，对不对？好，那我们看到瑞轩的价格仅仅不到40块。连50块都不到，你看这个多低。所以瑞轩应该是转机型股票当中的第一首选的啦。对不对？你看2489那个瑞轩啊，做 CPU 的没有三四百块齁，其实大家不习惯，你何况是30-40块，对吧？再来我们看一下齁，有一种现象叫做，好，我们刚才把几个概念稍微拉一下，光进铜退是用光纤去取代铜缆线传输这个讯号嘛，所以你一定会带出来几个光源的概念啊， LED 切入的发光源啊，鼎元哦，我们看一下2426的鼎元，现在的价格才也不到100块哦，当时8111的利基啊，现在也不到100块，那曾经是矽光子联盟当中的第一档 LED 的股票嘛，这个也特别值得来。

指标，哦，转接型的光通讯的指标。那我认为，因为现在哈、哦，大力光也说他要来做一个，应该说这个已经跟大家公布进度了嘛。所以他的合作厂商有谁呢？3362先进光，但因为先进光筹码比较乱哈、哦，我们来看一下上游毛玻璃毛胚的股票，还有一档3441的联益光，联益光应该是作为首选的了、哦。所以对于光通讯呢，我的看法哦，可以去做那种低档的，或者是说价格比较低、好操作的哦。那瑞轩啊、鼎元啊，或者是在这个联益光啊，通通都是这一次大带小当中可以带出来的这逻辑。那我觉得整体来讲的话，因为市场上的赚钱效应是有出来的哦。因为做大只股票的赚到钱以后，他会倾向于买低档的补涨嘛，至少你在同一个族群当中会有一个母鸡带小鸡，所以这一波还没有把握到行情的哦，我倒觉得第二阶段呢，继续往光通讯这个地方去找寻低档起涨的股票，我在本周还要再买两档股票，那可以利用我们的这个官方 LINE 哈、哦、来联络上我，或是直接拨电话进来跟上我们的脚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0: 你浴室电灯干嘛不关啊？快点来关掉。
1: 好啦好啦，我拿个衣服嘛。哎，怎么回事？跳电吗？
2: 小明，我是能源大神，为什么你都不随手关灯呢？地球的能源都这样被你浪费掉了，是该让你来体会看看没水没电的人生，除非你去找10个人来跟你一起节约能源，我才原谅你。
1: 没水没电是要怎么生活啊？但是十个人，你是要我去哪里找人啊？啊，你，就是你，正在收听的你，你们愿意

0: 跟我一起养成随手关灯、关水龙头的习惯吗？让我们一起珍惜能源，让地球更美好吧。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2: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那今天最大的特征当然维持在跟上个礼拜一样，就是成交量的萎缩啦。那成交量萎缩的话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哦。以前的话当然8000亿算很多啊，现在的话就算少，因为当时有曾经一兆多的记录嘛。所以一兆多跌下来呢，当时的位置的高度大概差不多46000左右啊。那最高我们看到曾经来到什么位置啊？那当时的成交量呢，曾经来到将近快要2兆，1兆 1.8 1.9 兆那边。好，那今天回到1兆的下方齁，所以我们说量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我记得当时第一次上兆的时候，很多人嫌成交量有点过热嘛。那现在来讲不足1兆的话，反而是认为说市场上有点衰那量能有点退潮哦。所以呢，市场上对于一件事情的解读往往都是怎么样呢？那么会有两种标准的啦。当市场习惯了以后，也就不足以为奇了。那也从这个角度跟大家讲，就是说过去有一些既有的既定观念哦，比方说长黑爆量是一个主力出货等等啊。那我觉得不要想太多了哦。这些老观念其实都应该要做一个改进的啦。好，那我们回出来成交量这件事情。成交现在在等什么？等两个东西，第一个是辉达的财报嘛，还有一个就是华许的一个首度的公开演讲，在那个全球央行的年会，那这个部分的话是在周末了。这两件事情的话会奠定掉市场上的几个资金愿意进来的一个我们说意愿哦。美国股市的话，因为最近行情它都维持在一个横向整理，导致于全球股市也都在这边做整理。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价格的部分哦。所谓的量缩退潮跟所谓的吸售最大的差别是在于量本身嘛，并不是，因为成交量能呢本身是中性的。就像我跟大家讲说，第一次看到兆元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恐慌，现在不到兆元你会嫌它太少，那这就表示说同样一个数字呢，它不见得能够反映市场上的情绪。好，那现在来讲的话，要反映情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还是要看价格嘛。假设说这个盘势它已经跌破40000点，然后量能萎缩，我们当然可以说它是一个量能退潮。但现在并不是这样，现在的情形是大盘反弹了7000-8000点，在退潮情况之下呢，价格并没有跌下来，那这很显然你就必须解读为是一个吸售了嘛，所以呢，吸售往往就是市场上在观望了在观望的同时呢，当然有一部分的资金呢，它其实还没有完全的进驻。但是因为在观望的同时，卖单就已经不卖了那么当买盘进来的时候，卖单更是不会卖。所以理当来讲这个在变盘的时候是比较有利于行情直接攻上去的那今年最好的行情应该会是在九月了以今天的这个量能萎缩的程度来看，那上一次萎缩到这种程度的时候呢，大概就是在今年三月连假的时候，当时成交量呢也曾经做出一个极度的萎缩，那事后呢就开始进行一个大规模的上攻哦，所以现在的情形跟当时差不多了哦。那么在这个盘整待变的过程当中，有几件事情就可以来做一个跟大家做的分享。第一个就是说，最高价的领头羊可以暂时不要追，但是跟进的股票可以来做切入了。比方说我们今天看到的在这个矽光子的转型个股当中有一档股票6226的光鼎，这个就是市场上盛传有来切入矽光子族群的股票。另外一个我们看一下6168的红旗也有做一个上攻嘛，那都是属于相当位阶比较低的 LED 的概念股了那主要是因为3234齁，那光环它这一次创新高有成功，那也得到了市场上很大的认同啦。好，光环续创新高的同时呢，我们看到在这一波齁，理当来讲涨很多的联雅在量能退潮的时候是比较容易掉下来。不过我们看一下联雅并没有掉下来，反而我们看到什么呢？辉达概念股的2059的川湖，明明是高价股齁，10000多块钱。反而在盘中有再创一个新高，那不但创了一个短线上的高点，还看到那个涨停的价格。那所以我们说成交量能倒也不见得一定会吸走高价股，但是呢，对于 我们说大带小的股票，看大带小的股票是特别有利，这件事情倒是可以好好的来把握一下，因为看大做小哦，这种现象哦，它只会出现在所谓的主升段里面。好，那我们来看到哦，还有一种情形就是说它不见得小，但是它涨幅相对不大。那今天来讲的话，一定就是光宝科跟联电的哦，两家公司都是切入在所谓的 CPU 细光子的运用，尤其联电哦，联电它经过一段时间整理啊，目前已经打出一个将近四个礼拜的底部。那如果说由它来切入所谓的细光子的话，认同度应该是相对最高的啦。好，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就是说今天有一些其他的族群哦，包括第一个就是航运股。航运股的话，因为这次反映运价哦，然后我们看到万海有公布单月的 EPS 嘛，那经过了大概差不多连续涨了五天以后，今天说出现一点那种横向整理，但股票并没有真的说拉回了。那我们看到就是说之前有被带动到包括像四维行这些散装哦，今天看起来是有一个获利了结的卖压，不过因为获利了结的卖压并没有出现一个跌破30均线或50均线哦，那纯粹就是一个开高的压回，那这个应该是正常的这个能量获利潮的释放啊。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那获利卖压在出来释放之后，价格本身如果打出了一个新的底部的话，其实是给新的朋友重新上车的机会啦。所以这里我们看一下齁，还没有结束的行情。再来的话是记忆体齁，记忆体的话南亚科本身是创一个新高。不过今天我们看到在金豪科的部分齁，它其实有来挑战前面的高点。那我看齁，就是说在这边出现这样的局势齁，其实跟上个礼拜的创建有一点关系啊。上礼拜的创建拉出一根长红棒之后，今天有续创一个新高。模组厂还有包括 IC 控制IC 设计这个机体控制这一段齁，其实相对于这个颗粒厂涨得比较少，所以它其实也符合我刚刚跟各位讲的看大做小，因为有很多的朋友他觉得买南亚科的这个股本比较大嘛，他可能想要玩这种比较活泼的股票。所以呢，这边也出现一个所谓的跟进的动作。那整体来讲齁，我认为说涨价概念股最坏的状况其实也过去了。关于这件事情大家可以看一下台盛科跟环球金嘛，对不对？环球金今天是重新回到1000块的上方，等于1000块守住了齁。那这边当然可以看到，就是早上有一个新闻齁，徐秀兰女士讲到就是说在这个环球金的一个涨价上面，那么应该是说这个细晶圆产品的涨价上面哦，那实际上受惠的公司当然除了这个台盛科跟环球金之外，当然还有这个合金的哦。合金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因为成交量相对来讲哦比较大一点，然后今天早上的时候有当冲的卖压嘛哦，所以100块这个地方可能要反复测试啦。不过整体来讲筹码最好的现在应该是在3532的台盛科。那明天可以持续来观察齁，台盛科在这个位置可不可以持续来做一个攻高的走势啊。我是认为啦齁，就是整体来讲底部已经打出来了，但是反攻的过程当中是慢慢来的啦。关于这件事情其实跟被动元件的和生堂是一样的，就是你已经打出一个底部不容易再破了，但当然如果你要往上攻的话，它可能是慢慢来，会进三退二嘛。现在很多投资人其实不太习惯这种节奏了，因为习惯量很大的行情，很不习惯这种量比较小了。那我们的看法是这样子，就是说量能比较小的时候，比较要去注意的就是当冲的卖压跟隔日冲的卖压。盘中你去追强势的股票，尾盘容易掉下来，但相对来讲如果你能够忍住一下尾盘再去接的话，那么往往隔天都会再开高。所以这里注意要进入第二阶段的了齁，我们特别鼓励就是在这一次第一阶段没有赚到钱的朋友，第二阶段直接跟上我们。那么操盘手系列在这一次的反攻过程当中，我们的看法跟这个其他的朋友比较不一样，你应该是要在量缩的时候来做进场，量放大的时候反而不要追齁，这样才能够立于所谓的不败之地啦。好，那今天利用这个拉回整理的最后阶段齁，跟上我们的脚步，利用我们的官方 LINE 或是拨电话进来跟我联络，我们直接带各位来做全新的进场。
3: 股市蔡因斯坦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蔡振华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Morning Call。
2: 陪你度过早餐时间、通勤时间两个小时，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7点到9点的时光的，我是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主持人品翰。你正在收听的频道在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北部地区90.1。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的7月13。喜欢游泳的朋友应该都有听过，或者可能你有参加过泳渡日月潭的活动。在国外有个类似的游泳横渡也相当受到欢迎，就是著名的泳渡英吉利海峡。英吉利海峡是位在英国法国之间，国际上面公认的横渡路线，直线距离 33.8 公里，但是当地因为常年风浪不断，所以实际的泳渡距离往往是要来到两倍以上，大概60公里左右。那么根据公认的章程规定，这个泳渡活动如果你要认证记录的话，必须要有正式裁判，而且不能够利用任何的辅助设备。在中途你可以吃东西，可是你不能接触任何可以休息的物体，所以它的规定其实蛮严格的。而今天，历史上的今天，是英吉利海峡第一次被泳渡的日子。虽然早在1815年当时就有一个俘虏，他是被俘虏的法国士兵，他就横渡英吉利海峡游回法国，可是因为当时候这个条件并不是正式的比赛，所以当然一些规定可能也没有符合。在历史上被正式承认第一个泳渡英吉利海峡的人是一个叫做维布，他是来自英国的船长，他在当时候平均水温只有16度摄氏度的海水游了21个小时，然后在1875年的今天成功的横渡英吉利海峡，而从此之后也开启世人对于横渡各大海峡的兴趣跟风潮。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五月天的《人生海海》。

0: 长官，实验体90192991扫描中，生命迹象稳定，大脑皮层发现大量数位淤泥。
1: 进行意识分子采样。
0: 是。
2: 注意看，这块石头，
3: 这是在沙漠中发生的一幕。因为不可。
1: 这么脏，发现什么？
0: 这人类大脑被数位讯息填满，包括蓝光沉积物，长时间盯着荧幕留下的残留物，数据缓存结石，一般是多余的垃圾资讯造成的。数位杂讯层堆叠了一层又一层的无效噪音。
4: 不仅如此，他的神经突触已被沉积物严重覆盖，感官信号严重耗损，反应迟钝。
1: 嗯，那就代表他不再思考，只是接收，不再认真品味体会生活，只会滑动。这颗大脑已经被格式化，毫无其他人类智慧采样的价值，丢回地球吧。
5: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别让过载的资讯占据你的灵魂，适时数位排毒，找回生活的真实温度。曾几何时，我们都以为生活只剩一种样貌。你听，城市里的微风与树叶响起沙沙的前奏，树上的鸟儿正在高歌，孩子们的笑声跟着唱和，偶尔有悠游穿梭的脚踏车，还有热情招呼的小狗。一场盛大的露天音乐会随时开演。城市广播网邀请你一同节电，与生活来电，一起节能，让生活有更多可能。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但是你有跟 Christy Michelle 一起合唱的这首歌曲，这首歌叫做 What You Do。 7:13，继续来关心新闻消息。首先来关心在停班停课方面，高雄市的六龟区、甲仙区、茂林区、桃园区还有纳玛夏区今天是停班停课。在屏东县则是三地门乡、牡丹乡、嘉东乡的温丰村还有燕温村，以及来义乡、访寮乡的兴隆村、东港镇东兴里还有内关地里、南州乡的万华村、春日乡、太武乡、狮子乡、马家乡、雾台乡今天是停班停课。在花莲县的部分则是秀林乡的同门部落、同门村7-14今天同样是停班停课的。天气方面，低压带的影响，今天水气还是很多，嘉义以南东半部以及澎湖金门马祖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容易有大雨的雨势，其他各地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在清晨基隆北海岸也会有大雨的雨势发生机会，以及连日降雨，低洼地区的朋友要留意积水淹水，河川的水位目前也都偏高，在山区的朋友请留意土石松软，慎防坍方落石，非必要请千万不要再前往山区活动。而温度方面，中南部以及东半部高温27-29，北部29-30。台风动态，第18号的中度台风沙德尔凌晨2点位在台北东方1080公里海面，持续往西北西方向移动，未来预估会通过琉球附近海面，逐渐接近台湾的北部海面。后续移动方向还有速度，不确定性都还是相当的大，要请大家密切留意这颗台风的动向。另外，第19号轻度台风紫檀以及第20号轻度台风闪电，目前都距离台湾相当遥远，对天气也没有直接影响。南台湾近期暴雨成灾，台南、高雄多处积水，有不少居民因为水一再淹入家中而受困。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则指出，过去3天南部累积雨量惊人，而全台累计有590多件的积水淹水灾情，主要集中在高雄、台南及屏东。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对此表示，因为立法院大幅删减中央政府相关预算，行政院原先用在知应院长因应天灾前往各地灾区勘灾以及推动灾后复原工作的施政推展联系费用遭到删减90%，大约500多万元，导致卓荣泰院长现阶段在灾害应变期间相关行程是受到限制。而为了避免影响地方政府应变，目前行政院方面会先以电话及视讯掌握地方灾情跟需求。立法院长韩国瑜将召集朝野协商讨论无人机条例草案，在野阵营力拼在本周院会三读闯关。根据了解，国民党团、民众党团仍在沟通讨论，民众党团反对把2400亿元金额放入条例，而国民党团则陷入意见分歧，但设下2条底线，是国会监督产业发展，也表示会将对美国采购无人机必须有技术移转等精神纳入主决议当中。民进党团则呼吁在野阵营不能只有嘴巴说支持国防自主，但做法又不干脆，还设下国防战力建设的障碍。美国最新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当中移除，并且解除相关的制裁措施，显示两国关系进一步回温。另外，美国财政部也随后宣布解除相关制裁，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则表示，这项行动有助于促进对叙利亚的更多投资，以及推动政治还有经济稳定，但是并没有改变财政部打击全球恐怖主义的立场。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Hello， 我是黄品源，休息一下，我们来听好听的广告咯。
1: 宝岛会员八月好康在这里，机械表满万折千，
2: 十一表满三千折两百，还送金加富贵米哦。
1: 用爱表心意，
2: 用心表爱意。
3: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重要公司。
4: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5: 行情走到第二阶段，个股强弱才是关键。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真实会员操作绩效，台鸿大涨 69%， 联雅 68%， 统芯 38%， 日电贸 36%， 操盘手反攻计划启动，把握本波段第一次拉回买进点，机会只有一瞬间。立即搜寻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跟上这波必买股。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6: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工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7: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8: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7: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8: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
9: 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系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10: 我是温岚 Landy， 来听我唱歌，你最爱听的歌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来自 Massive Background 的这首歌曲 Good Times， 7:31，继续关心健康消息。现在各大的电商平台或者是购物网站，或者你去一些实体的卖场，很容易都会看到买某个东西，然后就会送你一个筋膜枪。筋膜枪现在好像大家里面都会有个一支两支，而筋膜枪也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些朋友的运动恢复的工具。自己觉得肩颈酸酸的，大腿紧紧的，就会拿这个筋膜枪往那个不舒服的地方来敲来打，然后而且觉得说越痛就越有效。可是呢，有医生有跟大家来提醒，就筋膜枪它提供的是一种快速的震动，还有敲击的刺激，它可能可以暂时改善你有一些地方的活动度或者僵硬的感觉，但是它并不是用来诊断，也不是用来修补运动伤害的工具。而且筋膜枪在用的时候，其实风险还是存在的，不只是力量太强，而且呢，它有可能会把你所有的疼痛，你都觉得是肌肉太紧，你就用筋膜枪去敲一敲，去按一按。这个时候有可能会反而让你真正的问题被延误处理。有一些情境你会想要用筋膜枪，可是是不是真的要用呢？医生有提醒说你可能要再多想一下。第一个情境是你突然觉得某一些身体的部位很剧痛、肿胀或者是 OK， 就可能运动的时候拉到、撞到、扭伤。那这个疼痛感如果马上出现，马上有 OK， 有肿起来，甚至你没有办法正常的活动，这个时候医生是提醒你先不要用筋膜枪急着把它按开，因为有可能你这个是肌肉拉伤、挫伤，或者是韧带或者其他组织受伤，你一直去震动它、一直去压它，可能会更加的恶化。所以这时候先暂停活动，先看看你这个受伤的部位功能、伤势有没有异常，如果症状很明显或者一直在恶化，那你先赶快去医疗评估一下，先不要急着用筋膜枪。第二个情境是你有时候觉得身体麻麻的、刺刺的，很像触电一样。如果是这个情境呢，那就不是用筋膜枪多打一下就会解决的。这种症状通常是跟神经有关系，或者是你的一些比较敏感的组织受到刺激，你这时候不要一直追着你的痛点去用筋膜枪去打它。那你先不要打，停止之后，如果你发现你这个症状还是没有消失，或者你有明显的无力感觉，这个时候也不要再自行反复的尝试使用筋膜枪。第三个情境是，有些朋友会拿去敲骨头、敲关节或者敲脖子，但像脖子这个地方，肉通常是比较少的，它是骨头比较多的、神经比较多的地方。筋膜枪它主要的设定，它是比较适合用在肌肉厚一点的地方。所以你拿去直接敲你的膝盖、敲你的脚踝、脊椎或者是你的伤口，这些都不适合。而且你最好也避开你的脖子这边有重要的血管或者是神经，脖子其实用筋膜枪打是蛮危险的，尽量不要。那研究也有发现，你把头部、颈部、胸部、脊椎或者靠近表皮的这些神经跟血管都是比较敏感的区域，你应该要避开它。如果你用机器用这个筋膜枪，然后你用在你的骨头上，明显的有弹跳感，这最好就不要再用了，避免有一些你想不到的后遗症残留下来。然后再来是，有些朋友会习惯运动前先打，可能自己身体上有一些疾患，然后是常年以来累积的，比方说你可能肩膀很紧，或者你的小腿很紧，那你如果没有先把筋膜枪把这些地方打松打开，你好像运动起来就没溜了，又不是很顺畅，那这时候这个筋膜枪它的用途是不是正确的呢？医生说也不算是，它可能是应该要帮你短期的柔软度增加，请注意短期的柔软度，然后你的活动度是可以短期的改善，但是对力量啦、对敏捷或者冲刺爆发这些表现效果怎么样呢？并不一定，所以你也不能够推论说你用筋膜枪打一打，然后你再活动就比较溜了，这个是不是因为筋膜枪的关系？这就没办法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判断，那你也应该再去看一下你的运动量、你的训练量是不是增加了太多，因为有可能是你一时之间你的肌肉还没有跟上、还没有负荷，你就马上又在加了重量，这也会让你的肌肉失去一些控制，负荷会超重，这个有可能也会导致你一些身体上的不舒服。那最后呢，是经济部标检局，标检局就有提醒说，像孕妇啦、骨质疏松症、痛风、皮肤病、慢性疾病或者是一些重大疾病的患者，在接受治疗或者感觉到身体不舒服，你要用筋膜枪之前，你最好都是先询问过医师，去确定说你的状况是可不可以用，那用的时候要怎么样注意相关的一些细节，不要自己就这样拿起来用了之后结果反而更不舒服。而且呢，筋膜枪在用的时候你不需要额外用力，很多朋友都会想说我就额外用力加压，那感觉那个效果好像比较好一点，但其实这个是不需要的，也不应该长时间停在同一个位置上。
有医生是提醒说你还是要按照他说明书上面写的去控制你的时间，然后控制你使用的一个状况。如果你在用的时候有各种的严重疼痛，各种的皮肤的异常，各种的不舒服，你就立刻停用，然后赶快去就医。那这个筋膜枪你在用的时候，真的看完这个医生的分享之后，你才会觉得哇，好像真的不是像我们平常在家里面，它就像一个什么廖北亚之类的很日常的道具，可以拿起来就随意的使用，还是要注意很多很多的细节，很多的美感的。而且要记得，它终究只是一种辅助工具，暂时的辅助工具。你真正身体上有些病痛，有些伤势，不要就直接拿筋膜枪去用它，还是要寻求专业医疗的帮助。

0: 众朋友大家好，人在生活当中呢，当然就是要寻找小确幸。那对于很多人来讲，这个小确幸呢就是可以吃到美食哦。而且呢，你想想看，现在这个天气这么热，如果可以抱着一大盒冰冰凉凉的樱桃，开心的吃一颗又一颗，吃得满足又可以变漂亮，哇，这已经不是小确幸喽，是大大的幸福哦！今天呢，深受好评，掀起抢购热潮的红宝石又来喽！赶快欢迎到的是我们的美食特派员
1: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哎哇，我们等很久哎，
1: 是一年一度的这个樱桃季又开始喽，
0: 真的。然后呢，之前这个跟我们介绍的时候，哇，真的是电话量也是爆满的啦。
1: 是，其实呢，我们大家都说，哎，奇怪哦，外面有西北樱桃，然后有加州樱桃。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华盛顿州来的就是不一样呢？哎，
0: 对，为什么它那么受欢迎，那么好吃？
1: 其实这就是说，我们是庄园等级的樱桃，不会像人家这样好收一大堆的樱桃，然后从哪里来的你也不清楚，对不对？我们很清楚的，就像喝红酒一样，哦，这是哪一个庄园，哪一个年份的，所以就会知道它是一个品质的保障，
0: 哦，
1: 是由樱桃之父创办的。然后呢，他在30多年前呢，研究出了一种品种。他把美国樱桃有20多种的品种，然后把它结合在一起，然后最后呢，终于种出了一种甜度最高、外形最美、又脆又多汁，而且呢丰富口感的樱桃，
0: 啊，真的是庄园级的，有品质的耶哈。他听说也是喝好水，是不是？
1: 对，其实呢，它的珍贵也在于说啊，它的种植环境更特殊，它是种在美国华盛顿州的维纳奇冰河谷里面，它每天呢都是用高山雪水来灌溉。喝的是最干净的水，然后4到6月的成长期呢，日夜温差超过20度，也只有在这种高冷的冰河谷才能培养出又脆又甜又红润的这个樱桃。那所以我们也把它叫做雪山樱桃哦，这就跟我们台湾的如果是真正梨山高丽菜，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又脆又甜？
0: 就好吃啊，所以它这个是透过雪水来灌溉了，才会让它这个又脆又甜哈。
1: 对，
0: 所以它这个甜度大概有多少啊？
1: 它的甜度呢是在19到20度左右，像今年呢，我们这个雨水比较少一点，所以呢，发现它的甜度也是蛮足够的。那我其实我觉得要选这个樱桃哦，一定就是要选新鲜的。可是有时候真的很难从外观来看，因为我曾经有过不好的经验，在过去，
0: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
1: 对，就是我们在那个高级水果店里面，哇，满满的一盒，上面好漂亮，然后一盒2-3千块，买回去送人，就隔天人家打电话跟我说，很不好意思跟你讲，上面是 OK 的，下面全部都是烂的。
0: 然后他不跟你讲也不行，对不对？要让你知道一下。
1: 对，就说
0: 这个
1: 他是说，对，就是该跟我讲还是不跟我讲呢？他怕我以后再去那边买就上当这样子，
0: 对不对？也是好心。
1: 但是我们送礼的人就会觉得啊，好没有面子哦，这派谁啊？那然后你知道吃到不好吃的水果，那是很痛苦的事情。
0: 没错。
1: 而所以说，我们就是给大家一个品质保证。第一个，我们一定为大家挑选 A++等级的，
0: 也就是A++等级。
1: 也就是9到9.5肉，然后每一颗外表呢，它的皮都是富有弹性的，果肉很结实，然后呢，它的梗也是算很新鲜的哦，然后再来，你看新鲜的梗跟它分离的时候会有这种，好像
0: 一个
1: 好像开香槟的这种声音这样子哦，然后呢，我们试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它的声音不一样，因为好吃的樱桃，它的声音应该是这样的哦。
0: 哇塞，我们今天这么快就进入试吃阶段了。
1: 没错，因为已经忍不住了。
0: 我其实我刚刚又有点分心，因为一大盒樱桃摆在我这边，而且它这个外表它是非常的新鲜的。
1: 对，所以我在现场也有一个，就是我们知名的，
0: 你们之前在知名卖场买的，
1: 对，美国的那种大卖场啊。然后呢，我怎么努力的去挑它哦，都是觉得里面看起来有2/3是不漂亮的。这边有现场的国际标准量尺，你一量就知道。多少？11.5 rou 嘛，对不对？
0: 怎么差这么多？哎，这个 rou 也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就是说它的数字越小的话是越大颗，对不对？
1: 对，
0: 哦，真的是11.5，对。
1: 然后我们每一颗都是9到9.5 rou，也就是直径将近3公分，也就是50块硬币大小，一放就差很多了。
0: 哇，这两个真的是一个是妈妈，一个是小朋友，
1: 一个是小朋友，
0: 所以小朋友长得比较丑哦，
1: 对，没有照顾得很好
0: 哈。
1: 好，所以呢，我觉得，哎，同样是花钱，我们。一定就是要最好的享受了哈。然后呢，这个樱桃呢，它除了口感是这么的好听哦，你看这么脆的声音，
0: 再吃一口，哇，
1: 很好吃，而且很多汁。
0: 好 juicy。

0: 有点过分。现在听众朋友已经想要打电话了。
1: 对，真的每一颗都有差不多19-20度，没有问题。
0: 是，
1: 对，所以真的是好吃。
0: 其实它这个樱桃吃起来就是有点酸酸甜甜，酸中带甜，甜中带酸，但是呢，哎，就是吃起来就很刷脆。
1: 对，因为我觉得像在夏天呐、啊，就是会有点胃口不太好的时候。吃这种甜中带酸，酸中带甜，很开胃，而且它有很丰富的维他命 C， 然后还有很多维生素，所以呢，很适合全家大小，老人家胃口不好，小朋友胃口不好，哎，先吃一点樱桃就开胃了，胃口就会好一点了。
0: 而且它其实是会让大家就是一口接一口的那种感觉。
1: 其实樱桃啊，不能吃太甜，吃太甜会很恶心，吃了几颗就很腻。它就是要酸中带甜，甜中带酸。那它的甜度，你知道我们一般吃苹果很甜，大概就14-15。
0: 对，
1: 樱桃是20度，哎、欸，只是说因为它有酸度，所以它会综合
0: 那个甜的感觉。
1: 可是也因为这样子，让你就是口感
0: 特别好。对
1: 对，那我们的这个桃每一颗都是严选25年到30年的老樟樱桃树哦。
0: 听说这个都是一颗一颗手采的，是不是？
1: 没错，我们经过2次人工拣选，到了台湾之后呢，再帮你选一次这样子哦。然后呢，每一颗当然最新鲜的，就是飞机每天空运飞到台湾来，跟你在有时候超市。那卖场比较不一样，就是说它的量就是进了这一批货要卖完嘛，对不 对，
0: 对， 对， 对，
1: 所以它在货架上，我常常就有一次我很故意哦，跑到那个超商，我就这边旁边就是拿一个笔画一下记号，我就想说看那一盒樱桃在上面摆多久，就过了5-6天它还在那里。
0: 有的人觉得说啊有点贵就不想买，然后它就摆很久，5-6天
1: 是从很新鲜的，然后它就一直慢慢降价这样。
0: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的就是你从订货之后
1: 再以最快的速度冷藏配送到你家这样子，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就是最新鲜，那也劝大家说水果还是新鲜的吃嘛，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尽量就是在一个礼拜内好把这个好吃的水果把吃完，
0: 如果是我的话大概2天就吃完了，
1: 没有错，
0: 真的好吃。
1: 那在日本呢，我曾经看过高岛屋啊这种贵妇级的百货哦，一公斤是3300块台币，就连在美国华盛顿州原产地哦，一公斤要1200块，所以我们这一次为大家准备的呢是2公斤装，所以在日本要6600，在美国要2400，好，那接下来
0: 见证奇迹的时刻来了。
1: 好，我们呢因为过去配合的非常的开心，然后他也很希望说让大家吃到好吃的樱桃，所以呢我们给大家一个贵妇级的享受，菜奇亚价格
0: 哦，好，
1: 所以我们2公斤装呢现在只要1880元就可以吃到了，
0: 很便宜耶。有没有含宅配？
1: 当然是含宅配在里面，而且还有一个大力多要送给大家哦，就是我们今天马上打电话订购的朋友呢还要再送你一盒新鲜的小蓝莓要送给大家哦，
0: 是，
1: 所以就只有限今天现在听到节目朋友赶快打电话才有的哦，所以电话呢我先告诉大家哦，是0800-600-929，0800-600-929。Fiona 的嘴巴好忙哦。
0: 我都帮大家先试吃，有没有真的好吃？有没有
1: 我们吃这个小蓝莓，你就是加到优格啦，撒在冰淇淋啊，
0: 好香哦！
1: 或者是打果汁，或者是打精力汤都非常棒。他都不主持，都一直在吃东西，
0: 真的真的
1: 好过分！
0: 赶快把电话再讲一次哈，0800-600-929，0800-600-929，大家。一边拨电话了，我一边吃了哈。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太漂亮，就是2公斤的，日本要卖6600，然后呢，美国要卖2400，对不对？我们今天是1880含宅配哦，然后还送你这个小蓝莓哈。对对对，太好吃了！赶快拨打电话0800-600-929，也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喽。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台北健康。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韵玲。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哎呦，不错哦，亲爱的朋友们，来自于美国华盛顿维纳奇雪山河谷的红宝石，就是让我一直吃不停的庄园等级华盛顿樱桃，让你知道新鲜酸甜的好滋味。有光泽，口感好，相当的香甜爽脆又 juicy， 而且我自己去超市走了一趟哦，比外面市售的还要大颗，大约是九肉，差不多是50元硬币大小。今天给大家的华盛顿樱桃的礼盒是2公斤装，日本要卖6600，美国也要2400，现在只要1880元，含冷藏宅配。想要樱桃一口接一口，不要迟疑，快点拨打0800-600-929。0800-600-929，晚了就抢不到喽！0800-600-929，0800-600-929，电话拨起来。
2: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像月娘一般，照是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刘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2-2836-3919。
3: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4: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适度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3: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4: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好，我是佳佳。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0.1 台北健康。
1: 早上时间7:55，欢迎你支持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秉翰，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彰化县芬园乡的家老社区原有活动中心跟嘉兴社区是共用，但因为使用时间还有空间不足，无法彰显社区服务功能。有民间企业日前无偿捐赠价值500万土地，由芬园乡长林世明以及多位乡民代表受赠。乡公所今年也编列300万，要规划新建家老社区活动中心。桃园龙潭科学园区三期扩建案预计9月获得行政院核定，而台积电预料会进驻设厂。市长张善政表示，企业投资桃园力量很大，不止台积电要进驻龙科三期，上下游的协力厂商也需要地来盖厂。目前协助杨梅幼师扩大二期用地，未来杨梅龙潭会是护国神山的高科技设厂重地。台南市北区台南公园一旁321巷的艺术聚落，历经3年完成阶段性硬体修复，原定下半年开放，但是统筹营运的民间企业却因为董座奏事而解约，重新开园目前是没有期限。有议员则指出，这已经是第二起类似案例，市府评审时应该纳入财务状况、履约能力。台南市文化局则表示，未来招标评选会把履约能力还有团队稳定度列为核心指标。以上是这一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在城市中穿梭，每个角落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哦。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0: 欢迎来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金周刊》封面故事，我们的财富故事。导演王家卫以一出《繁花》演活了1990年代上海股市从无到狂飙的万般风情，以投机炒股作为基底的商斗戏，主角阿宝在股海翻涌，以及鲜活的配角共同交织出的剧情，让人看得有滋有味。